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

0: 空六一一二三空七空六一一二三零七零六一一，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1: 先来了解洪台消息，沙德尔台风愈来愈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嘛取消对十五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的预报，台南、高雄、甲屏东拢有局部大雨，也是豪雨。沙德尔目前已经为强烈风台减弱做中度的风台。拜是暗时到拜五，因为受到沙德尔外围影响，台湾西半部风雨拢会增加，东北部就要注意有飞烧风。拜六礼拜风台远离，不过水气嘛是偏多，所以除了拜三到拜四，你是天气较稳定，水气较少。拜五以后，那是有出门，拢爱扎雨具。那是目前风台路线无明显的改变。上紧今仔日下晡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七龙的老朋友。

日本时代台北市的人口上最的时候有300,000人，其中有1/3是日本人，所以那时候的日本风俗不但日本人会接受他们的风俗，另外接受日本教育的台湾人也会接受这日本风俗。其实在现在的台湾也还有留一些日本的风俗，在日本风俗里面做恶梦，亲像死啦、破病的梦，还有灾害的梦，这都算好梦呢。因为因相信梦是甲事实是颠倒病的，但是做梦去梦到死去，安尼会得到长退休，这是上吉利的。但是也有绝对的恶梦，亲像梦到喙齿落去呀，就被认为讲无外久就会死去。日本人迷信。囡仔吼，都在榻榻米面顶食物件，死了后会变做牛。这囡仔那是摕长底无同款的一箱滴来食饭，将来会娶到拜卡的某。另外，日本人上在意都是家己弄破，因为家己弄破等于是打破人形，安尼可能有人会死，会着伤。另外，先生袂用个买罗啊，当作礼物来送予伊个家后。如果先生送罗啊予太太吼，这翁仔某会离婚，这查甫查某朋友嘛是同款，袂用个送罗啊，那无会分手。再者，日本人上禁忌的都是三个人斗阵翕相，皆是安尼吼，徛在中迄个人会死去。这个禁忌在即卖台湾嘛是有人相信咯。另外，日本话讲死，只能三死的死。甲死去的死，因的发音是完全同款的，所以日本人吼对这真两三死的死吼就真在意。这款。

公司这么有四修啊，参像芝麻和枣糕、碗气糖、熬糖，朋友来也是出门去拜访朋友，这拢是真好的礼物。参像咱的芝麻和枣糕，内底有芋仔香，赞哦！除了芋仔之外，也够有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够掺一束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到，嘛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用个食卡，买个食包，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八滴，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也够熬糖，高瓦型的诺丽酵素软喉糖，兴奋度了诺丽酵素，也够起杯薄荷，感觉安尼 QQ 嫩嫩，真受到大家欢迎。

营，随时提出来讲，新丁即卡。另外，买应该补充着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130块，那是独立的包装。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正有水来膏，这是水来加真侪项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食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吸，看看滚水来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再来介绍我们的产品，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我们这罐纳豆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适合来吃，里面的成分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有纳豆，也有双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安徽、鲜渣、葛根，这些草本的萃取物，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参像高油、高盐、高糖，也有酒来啉、薰来薄，生活作息嘛较无遐正常，太熬夜，生活压力过大，运动的时间过无够，安尼建议咱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一个保养，千万唔好好健康来亮红灯。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贡献诺丽酵素、诺丽加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每天困醒，康爸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

放着摆边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元，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这是听众朋友要听的绿岛小夜曲，经过为何不通给男性十大癌症的排行，尿泡腺癌是排在第三名。根据泌尿科医生的讲，超过50岁以上的男性，不应该无注意家己的尿泡腺的健康，除了肥大会造成排尿不顺，让人更加烦恼的是尿泡腺癌，尤其是初期，伊并无什么竞争。高雄医学大学泌尿科的医生，伊就会讲，门诊电话看到真多中年人甲老大人一直爱到尿泡腺肥大，甚至排尿困难的时阵，才来看医生。而且有不少的比例，患者拢是无去注意爱做健康检查，错过黄金预防治疗的时间。男性的随着年龄的增加，尿泡腺会到达肥大，真容易引起着排尿不顺、睾尿这问题。超过50岁以上的男性，大概有一半会出现尿泡腺肥大，另外超过80岁以上的男性

有八成的患者拢是，一旦若是发现排尿变慢，排尿中途会长，再竞争，这都是进步。要来保养尿泡线，首先就爱饮食这方面爱清淡，而且爱减油减盐，也个爱避免食高脂肪的食物甲红肉。另外嘛，爱加食一寡有茄红素的蔬菜水果，参像塔玛豆、黄豆啊类，是绿花科的蔬菜，参像青菜花，提供大家做参考。食塔玛豆，也到青菜花，这拢有帮助来保养尿泡线。

海无底，天无边。咱逐工来食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爱食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

轻松有力未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希望。
1: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6000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哦，要注意哦，注意啥啦？注意这个风台啦，哦，这个风台哈，诶，沙德尔啦，哦，今麦已经哦，这条路径哦，有向北底做一个修正啦，所以哦，简单讲啦，对台湾的直接危险哦，有较降低啊啦，预计啦，未定量哦，哦，台湾本岛啦。哦啊，但是咱嘛是要密切注意啊，是不是有风有雨啊？哦，咱来注意这哈气象天气这个预报啊，真侪咱在哈大兄大姐听到风台来哈，啊，佮明仔在中原普渡啊，哦，拢来船啊买物件，哎呦，那拢大行拢遮贵啦。除了讲风台影响啦，哦，大家心理一个影响，讲哇物件拢会起，啊，过来啦，明仔在要破啦，哈，啊，所以物件敢那个有诶部分哈，啊，拢安尼哈有加较贵啦，加啦。讲到鸡吼，阮张迄带未鸡吧吼，我说哦，张咧行李好呢，早早都已经收打，已经收我第一整理啊吼。啊，所以你看，我好你家在迄间吼，落大雨、下大雨，因为做行李啊，影响啦，拢无人去，所以我迄阵吼就改轻轻啦，鸡腿拢鸡买起来，真正都鸡买起来啊，放个冷冻。所以你看，好你张啦买无，好你家在阮用两早改买起来放。好啦，感谢朋友哈啊，听咱的节目。咱像那阿桃吼，真歹势呢，迄混下来会跟你联络啦，或者等真久吼，我嘛知吼等足久的，吼非常的抱歉。秀清大家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感谢你。哦，什么人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桃花过多。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天吼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这个字啦，台语有那个字呢，吼，为吼，字呐写出来，为朋友会雄雄读袂出来，吼。啊，咱这样吼，跟你讲吼，这个字吼，一颗、两颗、三颗的颗啦，吼。啊，是讲咱目颗红红啦，哦，四颗连灯啊，这个颗，吼。你的心光是多久的颗？不是吼，元气的元咯，吼，颗就是咱吼，哇。咱讲迄个头毛箍啊啦，发箍啦，哎呦，恁来讲发箍，咱以前拢是讲发箍啊，正确就是箍讲爱擦箍啦，哎呦，啊无要考试啊，听有就好，咱拢习惯啦，讲头毛箍啊，咱嘛讲箍，吼，啊就讲这个字，就爱讲台语这个字啦，箍啦，吼，有爱司马孔个头壳盖滴个啥物货啊？盖滴个吼，真枯燥，发箍吼，咱今日讲个这个诶箍啦。一颗两颗的颗，目颗红红，四颗连灯，灰颗啦，地颗啦，豆颗啦，汤颗啦，番薯颗啦，头毛颗啊啦，胃炎颗啊啦，都是这个字，这个字颗啦，像讲一颗溜溜啦，一颗溜溜嘛，会使用这个字，一颗溜溜，故意就是孤家寡人啦，一颗溜溜啦，伊无娶某啦，一颗溜溜啦。啊，不过吼，人活了吼，足自在，你知无？讲一个人来食饱吼，规家都拢饱啦。明仔册也是一个好处啦，吼，一颗溜溜吼。咱个讲吼，苦啦，这样咧大苦背呢，过去就是咱所讲吼，身材高大啦，咱第一来讲吼，大苦背啦，好，一再讲是大苦背啦。你唔通看伊个大苦背哦，伊是泰山的体格，阿伯啊，身体。啊，好看头娘娘啦，好看头娘娘啦哈！咱讲这个裤吼，大裤带，讲到大裤带，有一条囡仔挂呢，

即咱咧大家拢袂晓唱，过足久唔捌唱完啦。即马若嗨起来吼，相信咱的朋友够有点回想起来。大口袋插韭菜，小小一碗来，冷冷温无爱啦吼，会记得无？吼，啊个裤呢吼，啊讲低卡裤啦，低卡裤，即有话嘛，一首囡仔歌吼，讲点啊加两条卡，叫阿爸去买低卡，低卡裤啊，哦哎。

当最恶啦，当最恶吼，较肥的这个低卡裤啦吼。每一年这个当最煎熬吼，就是咧迄个咱讲迄个蚵仔鱼啦，吼蚵仔鱼上肥。肥足足的时阵啦，啊，内底唔叫鱼卵对无？所以上好食的时阵，就是食这个蚵仔鱼就上钓时啦，吼、哦、好啊！啊，个即句台语吼，咱讲这个苦啦，吼、哦，足侪苦的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

七龙啊，伊冇讲哦，一颗六六啦，哈，孤家寡人啦，一颗六六嘛是好啊，啊，对不？较自由自在啊，哦，啊，那一个人那霸呢，规家都拢霸啦，哈，哦啊，但是呢，一颗六六，跟那寒天嘛是吼，一冷叽叽呢，无一只烧的汤够烂呢。哦，好听的歌曲啦，哈，乡愁的男女哈，感谢朋友啊，节目拿碟听啊，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啊，点了爱拿卡哦，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啊，像讲哦，咱这罐葡萄糖胺都好啊啦，哦，你看有买来碟保养，差真济呢，有感觉有感受呢，出门哦，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啦，啊，那无过去哦，哭啦啊啦，落楼梯背楼梯拢真吃力啦。啊，感觉呢，会咳咳，佮感觉有听到甚物声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好、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了两扎做一个保养。哦，像咱有咧做生意的人啊，徛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拢爱做保养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啦，哦，安全无负担，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非常感谢朋友，哦，啊，给咱那个小贝介绍，哦，你看今嘛吼出门变麻烦人，哦，人少一个啦，啊，还是讲咱爸母啊，就讲吼咱要来去佚佗啦，甚至要讲带咱出国啦，哎，偌好嘞！出国了嘛，爱几多工，所以你看，咱葡萄糖胺，吼、哦，有滴做保养，吼、哦，有感觉有差啦，吼、哦。感谢大家，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吼、哦。啊，另外关心咱这时代，咱有会啊啦，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个蔬菜骨加落去吃。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这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哦，咱平时这种爱做一个保养啦，哦，就是讲欠一个骨本啦，哦，这一罐美国原装进口，啊，朋友拿要专门产品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哈，咱就那阿头哈，拍摄啦，啊，那回来时阵直接跟你联络啦哈啊，讲等真久，哎呀、啊，我嘛感觉讲哦，等真久啦哈，非常抱歉，拍摄啦，你爱听的歌，好、哦，咱来安排，欢迎朋友共同欣赏南方的西部山。

南方的西部山啦，吼。首先过来做一个巩固，吼。哦啊，咱这个厝跟哪有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啦，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哦，咱这有纯，百分之百纯，哦，啊，这拢是老厂种的，你出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迄拢用手工落去拌，手工较厚工啦，但是较袂讲吼，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咱这就无啊咋，咱到哪里煮食吼，需要用到油，哦，咱介绍这款厝跟哪油啦。哦，你要煎煮叉子，哦，要凉拌拢可以啊。哦，像讲沙米啊，沙一粒青菜啊，啊，咱有炒干了油，直接都该倒落去啊。尤其青菜沙好吼，爱有一丝拉油啦，爱有淡薄啊油，增加吼营养的吸收啦。哦啊，主要咱每一位朋友啊，即马吼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炒干了油好啦。炒干了油就是咱所有哦，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吼、哦、啊，咱得煮食吼啊，灶卡吼，因为抽跟那油啊，灶卡较无油烟啦，吼、哦、啊，得精力嘛，较变黏地体黏暖暖，吼、哦。感谢朋友大家吼，啊，使用好油，吼、哦，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嘛是真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骨头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啦，哦，每只朋友感谢你信赖咱即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一罐580块，哦，一罐是580块，啊，咱家规箱较俗，哦，一箱内面得有6罐，2900块，算算来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啦，哦，啊，并且内面得拢已经吼，2罐2罐，有得礼啊，装装好势，哦，方便讲咱啊临时啊有要送礼啊，安尼你看挂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啊即卖大家拢咧铺啊拜拜啊中原铺道啊拢加规箱诶，吼、哦、咱诶老树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啦，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诶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吼、哦、边个要边个南北注文吼，首先电话再拉卡吼，感谢大家，啊脆甲咪拢有够顺耍，吼、哦、咱这个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这种一包300块，啊，够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哦，喉糖一包是130块，内面得30粒，加减啊减一个，有当微光一个剂啦。哦，减一个喉糖润喉、润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梨膏，最来个一罐400块。哦，朋友哪位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哦，接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莫讲张啦，莫个张啊啦。

卖个电话啦，电话金卡啦，卖安尼啦，哈、哦。咱这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哦，秀清，哈、哦，有滴，哦，讲咱多啊，广告在出个那油啦，哦，葵花油啦，有咱那个朋友拢无咧电话，拢冇电话卡来，拢牙龟想诶，哦，多啊就讲啊，中原普渡拜拜啊。咱这个草根奶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啊，加这个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像讲诺丽酵素胶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啊，个超解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啊，阿毛益生菌，啊，加树立通的稀油，啊，加纳豆啦，这林东通通会纳豆胶囊。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是阿弥。

这首布鲁斯的暗暝啦，哈、哦，明仔哈、哦，这个农历七月十五哈、哦，中元哈、哦，啊，家人上闹热啦，其实每一所在拢有真闹热的哈，啊，就像讲家人中元节啦。哦，中元节正式名称就是鸡郎啦，鸡郎啦吼，鸡郎的中元节，诶，这是按吼伫个清帝时期啦，迄阵差不多吼，大约伫个一八五一年到一八五五年这个中间吼，如这个吼漳州、泉州啦，吼他妈的冤家相拍啦，啊，所以为了要改观吼，无共吼，因咧组织的这移民中间吼，哎呀，咧大家咧拍干咧流血流水啊，你吼，为了安大家吼亡魂。这个、所以有了到这个百年的这个祭典啦。哦，早期啊，哦，大海来到台湾来开垦哦，来家人开垦啊，哦，在福建漳州人甲到泉州人，哦，安溪人啦，哦，常常因为这土地啦、商业的利益啦、信用啦，甲一寡政治等等这些问题吼、哦，发生了吼、哦、严重的一个咱讲摩擦啦，甚至吼、哦，逼出了有死亡受伤。非常惨烈的一个吼，武装的下岛啦，啊，所以有那边吼啊，平时这个吼受训啦，偏偏讲无所谓在吼受伤死亡，所以地方吼在安尼有头有面的人啦，甲在族群吼在大闹出面吼来做一个调解啦，来调解吼，啊，双方都协议哦，将这个死难者哦，迄、那个骨骸啊当即都当大做伙啦。来做会啦，啊，所以建立到这个老大公庙，共同一个这个祭祀啦，哈、哦、啊，阿达吼，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天，明仔载就中元普渡，都要你讲啊吼，敢那有一个风台吼，啊，大家拢有啊，风台来就事先准备落去买一寡食，吼、哦，啊，那物件拢足贵，加上吼，明仔载个中元普渡啦，吼、哦，啊，但是你讲个贵啊，要破拜拜物件吼，有诶讲贵啦，啊，有诶讲吼，啊，贪有怕借啦，吼，啊，买起来。嗯，算还好啦，还好，看你会晓买未晓买啦，吼。啊，有讲啊贵嘛，都爱会贵，无变喏，嘛是都爱吃，嘛是都爱吃啦，吼。讲也是有影啦，吼。讲到吃，吼，咱个来听这首，吼。我未惊，但是我真怕病。

咱家有滴广告介绍吼，这个益生菌啊，首先介绍这个益生菌吼，这是粉的啊。吼，咱一天哦，食饭饱掏一包啊，吃一个，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吼，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吼，每一朋友拢知呀。吼，就讲咱这个益生菌啊，有这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让咱排便顺畅。朋友有得补充好菌哦，好，秀清介绍这个益生菌哈、哦，这一盒内面都有三十包，好、哦，一盒880块，你那提三盒，好、哦，2500块，好、哦，咱毛 B 群呢，这长效型呢，一天一条，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尤其你看这嘛，然后

素食的朋友啊，拢补充这个 B 群，因为足侪这个营养素啦，像讲吼，伫个这个动物性内面底，咱就无多来吸收啊，营养较无平均啦，啊，所以咱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啦。啊嘛，做者咱的时段哦，吼，冇得补充啊，有当感觉呢吼，那神神压压啦，啊，一物件食少啦，胃口无好啦，吼，啊，咱来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吼，这一罐480块，吼，这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这 B 群你一讲一粒啊，用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好、哦，有位做文旦的产品，秀清的电话叫拉卡，2305-6924，2305-6924，情人灯望未醒。

0: 有称呼。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感谢哈，啊，感谢咱听众朋友哈，继续哈，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啦。我今嘛在望我后边，望你后边什么话？两骨啦，两骨哈，咱讲脊椎啦，哦，咱人体这个脊椎呀，哦，脊椎哈，两骨啦，两骨的所在，你有去望看卖不？哦，咱这两骨哈，迄个是安怎组成的？哎呀，一对一对。一地一地啊，每一地每一地中吼，有一个吼，一个缓冲的点啦，吼啊，较袂讲两个骨头他妈烧壳壳啊吼，一壳咧真疼呢，啊，所以唔才讲一个吼缓冲点啦，吼，你看咱吼，那两个脚徛着吼，第一行路，吼，咱人类来讲啦，吼，这个两骨啊，吼，这个两骨就敢那吼，一支吼大枝条啊啦，大枝条啊，有的虽然安尼讲啦。咱这个两骨不是讲吼，迄骨头所组成，安尼一支呢，不是啊一支干来挑下迄个形呢，吼、哦。咱名这个名，咱得讲吼脊椎骨，脊椎骨啊，吼、哦、脊椎骨，咱大意就讲两骨啦，吼、哦。伊个脊椎骨是一对一对呢，一对一对安尼贴起来呢，贴起来哦。啊，所以这个吼脊椎骨，甲着咱吼这个迄两对骨头中就对啦。两骨甲两骨一对一对，迄个脊椎骨中央吼，一个夹一对吼，夹一对，迄个名叫做吼椎间盘啦。哦，咱常常听过讲椎间盘，吼一对，这个吼缓冲垫啦，一个缓冲垫啦。好，而且就是透过讲吼，在吼两骨所组成的吼一个关节的活动。啊，所以咱唔在当讲吼，自由安尼吼，啊腰安尼压落去，弯腰啦。啊，所以呢，每一块这个脊椎骨，拢有开一个坑的，拢开一个坑吼。哦，咱人体上介重要，上重要这个神经啦，咱那讲骨髓啦，吼、哦、啊，都弄过这个坑，吼、哦，按这个坑吼啊，都、就是按咱的大脑一直传传，传到咱的这个腰椎这个所在啦。哦，但是咱有会啊啦，今年进入这个年纪啊吼。伊个修炼接的迄个吼，椎间盘甲着这个两骨脊椎骨吼，有一个韧带啊，有一个韧带甲着边啊一挂这个肉吼，吼肌肉啦，就拢顶起啦，拢变成僵硬啦。所以，第苏格兰的椎间盘吼，咱都用迄个缓冲垫啊，缓冲垫去功效，就渐渐吼衰退去啊。啊，那安尼来呢？对着讲吼，伫个修炼接啊。迄、那个椎间盘啊，受接的这个椎间盘吼，迄、那个骨头，吼、哦，咱讲这个两骨，迄、那个一对一对，迄、那个哈角的所在啊，你伤过吼，过度吼，有迄、那个就是讲有迄个力的啦，结果吼，迄、那个角状迄、那个部分吼，伊就阁生物件出来，咱讲增殖啊，就变成吼一个稀奇迄个形的一个骨头啦，吼、哦，那讲到这咱就变啊骨刺吼，无唔对，变到骨刺就生出来了。所以这种是变形性的哦，好、哦，迄、那个脊椎症吼、哦、变形，这种这个病吼、哦，就是因为个骨刺刺激，并且去对着咱的神经啦，好、哦，所以引起着迄个痛疼。如果那发生讲伫这个颔骨啊脊椎时阵啊，就出现吼、哦、手，甲着手骨一疼，甲着麻痹，哦，啊、咱运动嘛影响着有运动障碍。神经疼等等在竞争，哦啊，如果呐哈，伫、哦、这个腰的部位，腰椎，腰椎呐出现了变形这个情况下，啊，当然啊，对伫咱的脚床头的所在，臀部，甲着大腿，对疼，脚，哈、哦，脚底啦，痛疼等等在竞争，因为吼、哦、这种吼、哦、造成变形性的这个脊椎症啊，哦，主要原因就是吼、哦、有血压啦。年龄的这个增加啦，因此大部分吼、哦，会出现在这个吼、哦，有岁数的人身上就对啦。随着讲那病情吼、哦、会恶化，吼、哦，顶啊下啊，迄、那个骨刺啊，一路连做伙啊，连接起来，就地疏讲吼，啊，迄、那个脊椎就变做吼、哦，跟那滴档啊同款，滴滴啦，滴滴啦。所以咱提讲这个变形性的。

脊椎症哈，虽然讲是一种这个病啦，因为伊这是脑化、脑化现象所造成的，因此哈，就算讲骨骼变形啦，只要无出现有症状哈，啊，都免讲哦接受这个治疗。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哦，啊，咱讲哦，咱这个龙骨啦，哦，来，这个一块骨头，一块一块哈，所贴起来。所叠起来啦吼，最主要咱每一个人啦吼，安尼咱常常嘛咧讲啊，吼坐爱坐好，唔好伫翘骨，唔好伫翘骨去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咱家己嘛讲，啊咱家己嘛吼，小了解，吼感谢大家，吼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你是我的生命哈。啊，秀清来简单哦，做一下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哈。啊，咱有这个啊，诺丽酵素胶囊，哈，也冇葡萄糖胺苦露三敏，也搞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也加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够益生菌，哦，也冇稀油哦。苏力通的稀油，咱这款稀油是来自加拿大，哦，那稀油里面底啊 ，EPA、DHA， 哦，加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哦，这种优质的鱼油，苏力通的稀油，哦，比如拿我给注文点了只纳卡，啊，秀清在冇介绍纳豆哈，咱这款最顶档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咱里面的主要成分足济味的草本萃取的，唔忌担心恰足啦。哦，木瓜、川芎啊、红花，哦，还有专利的这个红景甜粉，啊，加专利的纳豆激酶，哦，还有这个三黄菌丝体粉。所以有的朋友吼，食物件拢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啊，尤其咱来讲吼，佫交济应酬粉啦、酒啦，啊，有的人吼真正拢安尼食外面啦，外面这个油啦，佫重咸、重口味安尼吼，而咱来讲食伤咸，吼，哦，啊，大家吼，你话不知不觉啦，顾来吼。都唔知讲你食只咸啊，好，咱讲迄个就是食重咸啊，好，咱的身体负担大啦，所以咱平时啊，吼，咱即款纳豆，吼，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顶档通通好为纳豆胶囊。哦，秀清广告介绍产品，要注文返图电话再拿卡哈。啊，另外哈，脆夹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好，加减淡散，这一包300块，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够咱这个喉糖，哦，咱比如讲拢10包、20、30包的注文，哦，每季的话，坑一袋啊，坑一盘呀，你想要感觉的有啊，但微光这个济啦，哦，感觉喉糖润喉，哦，这喉糖一包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一包是130块。哦，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梨膏、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主文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朋友要听的歌哈啊，我怎么哭了哈？过来哦，给我温情吧，爱人。首先感谢朋友哈，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哦。你主文产品啊，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温情吧，爱人哈。秀清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哈，要注文欢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23056924，感谢大家，哈。像讲咱这个草根啊油啦，哈，大家拢加贵箱的呀，哈，尤其哈，咧拜拜啊、铺啊，哈，啊，咱这个草根啊油，哈，一罐580块，加贵箱较俗，哦，一箱内面底有6罐，哦，2900块。哦，顶就是5罐，搁送1罐啦。啊，内面底拢已经2罐2罐咧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啊，老要送咧，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哦，咱这草根啊有100%纯的，这拢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刚拌就无啊杂。哦，咱那咧煮食吼，煎煮炒煎啦，凉拌啦，拢嘛可以啊。用草根啊有煮食，造价较无油烟。吼、哦、啊，最主要咱介绍这款草根啊油吼。哦80%的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啊、哦，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哎，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哦，较深色吼，也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80%的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啊，讲到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吼，三米三青菜，哦，咱这款粗干的油，咱直接倒落去呀。啊，你料咸菜再佫掺落去。尤其咱做者朋友哦，讲拢有滴吼，烫个青菜啦，啊，撒一粒青菜，你也知影哦，青菜撒好啊，淡薄啊油呢，哈，咱这草根那一块倒落去，啊，撒青菜凉拌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好、哦，所以朋友感谢，咱到哪里当点当早需要用到油，咱就管草根那油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冇葵花油啊，葵花油。

哇，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这葵花油吼、单元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吼搁较高，吼、哦，安尼咱油啊，油的温度足高，滴煮食时阵吼更加安定，哦，别讲咱这个食物产生一个油耗，一个怪怪的味，油质无容易变色，别讲和咱这个食物吼产生吼，干那物件变乌去啦，哦，所以咱这个吼、葵花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八罐，1980块，哦，拢感觉加贵，因为较俗吼，啊，拢玻璃罐啊，浅色玻璃罐啊包装，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男子汉的爱。

往事卖提起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的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哦，为朋友过去啦，哦，过去另外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哦，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呾感觉咧客气哈。哦，即马无讲啊，葡萄糖胺即马得继续做一个保养哈，咱的朋友足欢喜的啦。哦、有感觉啊，吼、哦，有感觉，有感受，哦，啊，就有信心的。哦、出门行当往西背关路去，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啦，拢有针对着。有这个吼、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且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老在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爱做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葡萄糖胺。哦，感谢大家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啊，咱这脆甲咪像我咱一包喉糖。我讲这喉糖，咱的朋友吼、哦、有食过吼、哦，这个喉糖有比较讲，咱这个喉糖很特别啦。最主要吼、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香诶，未讲真凉就对，嘟嘟好啦。哦，咱这个喉糖吼、哦，天然植物萃取诶。哦，你来嚼感觉讲，刚好一个罗汉果、青姜、薄荷吼，咱那边的啊，拢天然植物萃取诶啦。所以比如说啦，讲个甘蔗喉糖哦，但话讲就得济啦，吼，润喉生津止咳。哦，这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哦，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另外个脆甲米、芝麻核藻膏，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粒，啊，元气糖，哦，同款3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哦，最主要内面得拢单独包装。一来卫生啦，阿嘛方便早出门啦吼。啊，阿哥，咱这款水梨膏，水来阿哥，

好，冰箱里那把用的水来啊，哈，放个电锅炖来保养，哈，真蛮面呐。咱这款水梨膏，内面底落足济水来啊，迄有哪落去细泡会控啊，慢慢熬煮啊，控好就剩一丝啊尔啦。好，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除了讲内面底主要成分水来，好，阿毛这个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啊，好，所以朋友你那冰箱一个保养啦，卡一汤匙啊，哈。哦，看你要直接用甘，也是讲佮透一下拉入那小个滚水，啊，滚水要掺济掺少，都当然看你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主要呢，哦啊，咱这款水梨膏来滴吼做保养，一罐400块，一罐400块，要做文焕富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千九九。

地瓜公吼，思念的思念的什么话？我卡傻，过来听一段霓虹的歌哈。感谢朋友，节目哪地听？哈啊，电话哪卡呢？啊，买助文产品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2305-6924。

谢哈，听咱这两点钟哈，青春龙凤节目哈，啊，要出门产品哦，秀清的电话要继续卡哦，感谢你哦，感谢大家哦，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哈，谢谢谢谢哈，啊，咱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啦，过一个节目哈，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哦，叫欢迎朋友不去嫌啦哈，再个继续给咱听落去，感谢大家。好，啊，咱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电话等你哦，吼，电话等你，收声等你的电话啦，好，2305-6924，感谢，感恩，谢莫林，安主席，等一下一波四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再。

0: 1-800-9966-960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

0: 险局广告。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认为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哦，要注意哦，注意啥啦？注意这个风台啦，哦，这个风台哈、哦，沙德尔啦，哦，今麦已经哦，这条路径哦，有向北底做一个修正啦，所以哈、哦，简单讲啦，对台湾的直接危险哈、哦，有较降低啊啦，预计啦，未定量哈、哦，哦，台湾本岛啦。哦啊，但是咱嘛是要密切注意啊，是不是有风有雨啊？哦，咱来注意这哈、个、气象天气的这个预报啊，真侪咱在哈大兄大姐听到风台来哈，啊，佮明仔在中原普渡啊，哦，拢来船啊买物件，哎呦，那拢大行拢真贵啦。除了讲风台影响啦，哦，大家心理一个影响，讲哇物件拢会起，啊，过来啦，明仔在要破啦，哈、啊，所以物件佮那个有诶部分哈，啊，拢安尼哈，有加较贵啦，加啦。讲到鸡吼，阮昨迄搭未鸡卖吼，我说哦，昨咧整理好呢，早早都已经收单，已经收我第一整理啊吼。啊，所以你看，我好哩家在迄天吼，落大雨、上大雨，因为做整理啊，影响啦，拢无人去，所以我迄阵吼，就该轻轻啦、鸡腿拢鸡买起来，真正都鸡买起来啊，放个冷冻。所以你看，好哩，昨来买。

无好你教十五弄两扎改买起来扛。好啦，感谢朋友哈、啊，听咱的节目。咱像那阿桃吼，真歹势呢，迄回下来会跟你联络啦，好你等真久吼，我嘛知吼等足久的，吼非常的抱歉。秀清大家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哦、感谢你。啊、哦，沈默林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桃花过多。

语台湾话，咱今天要来讲的这句台语，这个字啦，台语有那个字呢，有的那字写出来，有的朋友会向向读不出来，咱现在跟你讲这个字，一颗两颗三颗的颗啦，是说咱目颗红红啦，四颗练灯啊，这个颗，你的心光多久就颗，不是元气的元咯，颗就是咱哇咱讲迄个头毛箍啊啦，发箍啦，哎呦，恁来讲发箍，咱以后拢是讲发箍啊，正确就是箍讲爱擦箍啦，哎呦，啊无要考试啊，听有就好，咱拢习惯啦，我头毛箍啊，咱嘛讲箍，就讲这个字，即话讲台语这个字啦，箍啦，有爱司马孔个头壳隔离的啥物货，隔离的真枯燥，发箍，咱今日要讲的这个箍啦。一颗两颗的颗，目颗红红，四颗连断，灰颗啦，地颗啦，豆颗啦，汤颗啦，番薯颗啦，头毛颗啊啦，胃炎颗啊啦，拢是这个这字，这个字颗啦，像讲一颗溜溜啦，一颗溜溜嘛，会使用这个字，一颗溜溜，故意就是孤家寡人啦，一颗溜溜啦，伊无娶某啦，一颗溜溜啦。啊，不过人活了足自在，你知无？讲一个人来食饱规家就拢饱啦。你明仔册也是一个好处啦一颗溜溜吼。咱个讲苦啦，即个咧大苦背呢，过去就是咱所讲身材高大啦，咱第一来讲大苦背啦，伊使讲是大苦背啦。你唔通看伊个大苦背哦，伊是泰山的体格，阿伯个身体。好看头娘娘啦，好看头娘娘啦齁。咱讲这个裤齁，大裤带，讲到大裤带会有一条囡仔歌呢齁，这咱大家都没人唱过，足久唔捌唱完啦。即马若嗨起来齁，相信咱的朋友够有量回想起来。大裤带插韭菜，烧烧一碗来，冷冷温无爱啦齁，会记得无？啊个裤呢齁，讲低卡裤啦。地卡裤，这又话嘛，一首囡仔歌吼，讲点啊家念条卡，叫阿爸去买地卡，地卡裤啊，爱滚滚暖暖，腰骨囡仔老脆暖啦，你卖讲，我嘛来听到地卡裤啊老脆暖吼，咱有一句台语在上，在讲啦，有一句台语俗语啦，哎好，这句俗语啦，讲吼，当这乌啦。当这哦吼，较肥的这个低卡裤啦吼，每一年这个当这前后吼，就是那个咱讲那个蚵仔鱼啦，蚵仔鱼上肥肥足足的时阵啦，内底唔只有鱼卵对无，所以上好食的时阵就是食这个蚵仔鱼就上钓时啦吼。好啊，个即句台语吼，咱讲这个裤啦吼，足侪裤的吼，感谢朋友的收听。

七郎啊，伊冇讲哦，一口溜溜啦，哈，孤家寡人啦，一口溜溜嘛是好啊，哦，对不？较自由自在啊，哦，那一个人那霸呢，规家都拢霸啦，哈，哦啊，但是呢，一口溜溜，跟那寒天嘛是吼，一冷叽叽呢，无一只烧的汤够烂呢。哦，好听的歌曲啦，哈，乡愁的男女哈，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底听啊，秀清底广告介绍产品啊，点了爱拿卡哦，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啊，像讲哦，咱这款葡萄糖胺都好啊啦，哦，你看有买来底保养，差真济呢，有感觉有感受呢，出门哦，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啦，啊，那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背楼梯拢真吃力啦。啊，感觉呢，会咳咳，佮感觉有听到甚物声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好、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了两扎做一个保养。哦，像咱有咧做生意的人啊，徛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拢爱做保养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啦，哦，安全无负担，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非常感谢朋友，哦，啊，给咱那个小辈介绍，哦，你看今嘛吼出门变麻烦人，哦，人少一个啦，啊，还是讲咱爸母啊，就讲吼咱要来去佚佗啦，甚至要讲带咱出国啦，哎，偌好嘞！出国了嘛，爱几多工，所以你看，咱葡萄糖胺，吼、哦，有滴做保养，吼、哦，有感觉有差啦，吼、哦。感谢大家，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吼、哦。啊，另外关心咱家时代，咱有会啊啦，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个蔬菜佮加落去食。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

增加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咱平时这种爱做一个保养啦，哦，不是讲欠一个骨本啦，哦，这一碗美国原装进口，啊，朋友拿要专门产品哦，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感谢大家哈，咱像那阿头哈，拍摄啦，啊，那回来时阵直接跟你联络啦哈，啊，讲等真久，哎呀，我嘛感觉讲哦，等真久啦哈，非常抱歉，拍摄啦，你爱听的歌，好，咱来安排，欢迎朋友共同欣赏南方的西部山。

南方的西部山啦吼。首先过来做一个巩固吼。咱这个厝跟哪有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啦，介绍十多年呀，有这个信用，咱这有纯，100%纯，这拢是老厂种的。你厝跟哪吼？上新鲜的时阵啊，迄拢用手工落去挽，手工较厚工啦，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咱这就无啊杂，咱到哪里煮食吼需要用到油。咱介绍这款醋跟哪油啦？你要煎煮炒煎，要凉拌拢可以啊。像讲沙米啊，沙一粒青菜啊，咱有醋跟哪油，直接都该倒落去啊。尤其青菜沙好吼，爱有一丝仔油啦，爱有淡薄仔油，增加吼营养的吸收啦。主要咱每一位朋友啊，即马吼拢有一个健康概念，

讲草根啊有好啦，草根啊有就是咱所有哦，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啊，咱伫煮食吼，啊，灶卡吼，因为草根啊油啊，灶卡较无油烟啦。吼，啊，伫整理嘛，较便宜，黏地去黏暖暖。吼，感谢朋友大家吼，拢使用好油。吼，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嘛是真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骨头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啦。哦，每一朋友感谢你信赖咱即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一罐580块，哦，一罐是580块，咱家规箱较俗，哦，一箱内面得有6罐，2900块，算算来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啦。啊，并且内面底拢已经吼，2罐2罐，有咧礼啊，装好势，吼，方便讲咱啊临时啊有要送礼啊，安尼你看关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吼，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吼啊，即卖咧大家拢咧铺啊拜拜啊，中原铺道啊拢加规箱诶，吼，咱的老树橄榄油，啊，另外毛葵花油啦。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朋友要朋友来要注文吼，首先要点来只拉卡吼，感谢大家。哦，啊，脆食咪拢有够顺爽。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拢1包300块，啊，够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哦，喉糖一包是130块，内面得30粒，加减啊减一个。有他微光一个字啦，吼、哦，感觉他喉糖润喉，润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梨膏，最来过一罐400块，吼、哦，朋友拿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吼、哦，接拿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莫搞丢啦，卖个丢啊啦。

卖个电话啦，电话金卡啦，卖安尼啦，哈、哦。咱这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哦，秀清，哈、哦，有滴，哦，讲咱拄啊，广告在出个那油啦，哦，葵花油啦。有咱那个朋友拢无咧电话，拢冇电话卡啦，拢牙龟想诶，哦，拄啊就讲啊，中原普渡拜拜啊。咱这个草根奶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啊，加这个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吼，啊，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啊，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啊，哦，阿毛益生菌，一个速力通的稀油，一个纳豆啦，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是阿弥。

这首布鲁斯的暗暝啦，哈、哦，明仔哈、哦，这个农历七月十五哈、哦，中元哈、哦，啊，家人上老节啦，其实每一个所在拢有真老节的哈，啊，就像讲家人中元节啦。哦，中元节正式名称就是鸡郎啦，鸡郎啦吼。

给人的中原者，诶，这是按吼伫个清帝时期啦，迄阵差不多吼，大约伫个1851年到1855年这个中间吼，如这个吼漳州、泉州啦，吼他妈的冤家相拍啦，啊，所以为了要改观吼，无共吼，因咧组织的这移民中间吼，哎呀，那大家咧拍干咧流血流水啊，你吼，为了安大家吼亡魂，诶，这个所以有了到这个百年这个祭奠啦。哦，早期啊，哦，大海来到台湾来开垦哦，来给人开垦啊，哦，在福建漳州人，甲着泉州人，哦，安溪人啦，哦，常常因为这土地啦、商业的利益啦、信用啦，甲一寡政治等等这问题吼、哦，发生了吼、哦、严重的一个咱个摩擦啦，甚至吼、哦，逼出了有死亡、受伤非常惨烈的一个吼、哦、武装的下道啦。啊，所以有那边吼啊，平时这个吼受训啦，片边讲无所谓，再吼受伤死亡，所以地方吼再安尼有头有面的人啦，甲再族群吼再短路出面吼来做一个调解啦，呵呵来调解吼啊，双方都协议哦，将这个死难者吼迄个骨骸啊当即都当带做伙啦，带做伙啦啊，所以建立着这个老大公庙，共同一个这个祭祀啦。好啊，当然吼，感谢朋友，这部那碟听明仔载就中原普渡，都要你讲啊吼，刚才有一个风台吼，啊，大家拢有啊，风台来就事先准备落去买一寡食，吼，啊，那物件拢足贵，加上吼，明仔载个中原普渡啦，吼，啊，但是你讲哦贵啊，要破拜拜物件吼，有诶讲贵啦，啊，有诶讲吼啊，贪有怕折啦吼，啊，买起来。算还好啦，还好，看你会想买未想买啦吼。啊，有的讲啊贵嘛，都爱会贵，无变喏，嘛是都爱吃，嘛是都爱吃啦吼。讲也是有影啦吼，讲到吃吼，咱个来听这首吼。我未惊，但是我真怕病。

咱家有伫广告介绍吼，即、這个益生菌啊，首先介绍即个益生菌吼，这是粉的啊。吼、哦，咱一天哦，食饭饱掏一包啊，食一个，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吼、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吼、哦，每一朋友拢知影。吼、哦，就讲咱即个益生菌啊，吼、哦，有这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啊。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让咱排便顺畅。朋友有得补充好菌哦，好，秀清介绍这个益生菌哈、哦，这一盒内面都有三十包，好、哦，一盒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好、哦，2500块，好、哦，啊，咱毛 B 群呢，这长效型呢，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尤其你看这嘛，要食素食的朋友啊。哦，拢补充这个 B 群，因为足侪这个营养素啦，像讲吼，伫个这个动物性内面底，咱就无多来吸收啊，营养较无平均啦，啊，所以咱补充起来这个 B 群啦。啊嘛，足侪咱的时段哦，吼，冇得补充啊，有当感觉咧吼，那神神压压啦，啊，一物件食少啦，胃口无好啦，吼，啊，来咱来补充起来这个 B 群，吼，这一罐48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吼，咱这 B 群你一讲一粒啊。因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好、哦，有要做文案的产品，秀清的电话叫拿卡2305-6924，2305-6924，情人灯望未醒。

0: 有签字。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感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哈，继续哈，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啦。我今嘛伫望我后边，望你后边啥物话？两骨啦，两骨哈，咱讲脊椎啦，哦，咱人体这个脊椎呀，哦，脊椎哈，两骨啦，两骨的所在，你有去望看卖不？哦，咱这两骨吼，迄个是安怎组成的？哎呀，一对一对。一地一地啊，每一地每一地中吼，有一个吼，一个缓冲的点啦，吼啊，较袂讲两个骨头他妈烧壳壳啊吼，一壳咧真疼呢，啊，所以人家讲一个吼缓冲点啦，吼，你看咱吼，那两个脚徛着吼，第一行路，吼，咱人类来讲啦，吼，这个两骨啦，吼，这个两骨就敢那吼，一支吼大枝条啊啦，大枝条啊，有诶虽然安尼讲啦。咱这个两骨不是讲吼，迄骨头所组成，安尼一支呢，不是啊一支干来挑下迄个形呢，吼、哦。咱名这个名，咱得讲吼脊椎骨，脊椎骨啊，吼、哦、脊椎骨，咱大约就讲两骨啦，吼、哦。伊个脊椎骨是一对一对呢，一对一对安尼贴起来呢，贴起来哦。啊，所以这个吼脊椎骨，甲着咱吼这个迄两块骨头中就对啦。两骨甲两骨一对一对，迄个脊椎骨中央吼。还有夹一块吼，夹一块，迄个名叫做吼椎间盘啦。哦，咱常常听过讲椎间盘，吼一块这里吼缓冲垫啦，一个缓冲垫啦。好，而且就是透过讲吼，在吼两骨所组成的吼一个关节的活动。啊，所以咱唔在当讲吼，自由安尼吼啊腰安尼压落去，弯腰啦。啊，所以呢，每一块这个脊椎骨。拢有开一个坑的，拢开一个坑吼。哦，咱人体上介重要，上重要这个神经啦，咱那讲骨髓啦，吼、哦、啊，都弄过这个坑，吼、哦，嗯，按这个坑。

红吼啊，就是按咱的大脑一直拖拖拖到咱的这个腰椎这个所在啦。哦，但是咱有会啊啦，今年进入这个年纪啊吼，伊个修炼接的迄个吼，椎间盘甲着这个两骨脊椎骨吼，有一个韧带啊，有一个韧带甲着边啊一挂这个肉吼，哦肌肉啦，都拢顶起啦，拢变很僵硬啦。所以第四个咱的椎间盘吼，咱都用迄个缓冲垫啦，缓冲垫的功效都渐渐吼衰退去啊。啊那安尼来呢？对对着讲吼，伫个修连接啊，吼、哦，迄、那个椎间盘啊，受接的这个椎间盘吼，迄、那个骨头，吼、哦，咱讲这个两骨迄个一块一块迄、那个哈角的所在啊，你伤过吼过度吼、哦，有迄、那个就是讲有迄个力的啦，结果吼、哦、迄、那个角状迄个部分吼，伊、哦、就佫生物件出来，咱讲增殖啊，就变成吼、哦、一个虚起迄个形的一个骨头啦，吼、哦，那讲到这咱就变啊。骨刺吼，摸唔到，变到骨刺就生出来了。所以这种是变形性的哦，吼，迄个脊椎症吼变形，这种这个病吼，就是因为迄骨刺，骨刺刺激，并且去对着咱的神经啦，吼，所以引起到迄个痛疼。如果那发生讲在这个颔骨啊脊椎时阵啊，就出现吼手，甲着手骨一疼，甲着麻痹，吼，咱运动。买影响到有运动障碍、神经痛等等这些症状，哦啊，如果呐哈，伫、哦、这个腰的部位、哦、腰椎、哦、腰椎呐出现了变形这个情况下，啊，当然啊，对伫咱的脚床头的所在、臀部，加着大腿对疼，脚哈，脚底啦痛疼等等这些症状，因为吼、哦、这种吼、哦、造成变形性的这个脊椎症啊。主要原因就是吼有肥啊啦，年龄的这个增加啦，因此大部分吼会出现伫这吼有肥瘦的人身上就对啦。随着讲那病情吼会恶化，吼顶啊下啊迄个骨刺啊，一路一路连做伙啊连接起来，就地疏讲吼，迄个脊椎就变做吼，敢那跌档啊咁款，跌跌啦，跌跌啦。所以咱伫讲这个变形性的脊椎症吼，虽然讲是一种这个病啦。因为伊这是脑化、脑化现象所造成的，因此吼、哦，就算讲骨骼变形啦，只要无出现有症状吼，啊，都免讲吼接受这个治疗。吼、哦，讲咱比如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哦，啊，咱讲哦，咱这个两骨啦、啊，吼、哦，落下这个一块骨头，一块一块哈，所贴起来，所贴起来啦，吼、哦。最主要咱每一个人啦，吼、哦，安尼，咱常常嘛咧讲啊。吼、哦，最爱最好好，唔好滴翘骨，唔好滴翘骨去啦！吼、哦，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咱家己妈讲，啊，咱家己妈吼，小了解，吼、哦，感谢大家，吼、哦，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你是我的生命哈。啊，秀清来简单哦，做一下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哈。啊，咱有这个啊，诺丽酵素胶囊，哈，也冇葡萄糖胺苦露三敏，也搞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也搞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够益生菌，哦，也冇黑油哦，苏力通的黑油，咱这款黑油是来自加拿大，哦，那黑油来源地啊。EPA, DHA, 喔，在 Omega-3, 多元不饱和肌红生的成分，喔，这种优质的鱼油，速力通的鱼油，喔，比如哪有个主文点了这纳卡，啊，秀清这么介绍纳豆，喔，咱就管这顶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喔，咱那边的主要成分足济味的草本萃取的，黄芪、丹松、赤竹啦，喔，木瓜、川芎啊、红花，喔，啊，够专利的这个红景甜粉，啊，加专利的纳豆激酶。好，啊，還有这个三黄菌丝体粉，所以有的朋友吼，食物件拢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啊，尤其咱来讲吼，佫交侪应酬粉啦、酒啦。啊，有的人吼，真正拢安尼食外面啦，外面这个油啦，佫重咸、重口味安尼吼。而咱来讲，食伤咸吼，啊，大家啊，你都爱不知不觉啦，久来吼，都唔知讲你食只咸啊。好，咱来讲迄个就是食重咸啊，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啦。所以咱平时啊吼，咱这款纳豆哦，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顶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秀清广告介绍产品，要注文返图电话再拿卡哈、哦。啊，另外吼，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好加减淡三，这一包300块，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搁咱这个喉糖，好、哦，咱平常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哦，玫瑰的话，放在落地下，放在盘呀。你想要感觉的有哦，但微光一个多啦。哦，感觉喉糖润喉。哦，这喉糖一包，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一包是130块。哦，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梨膏、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主文服务电话2305692423 05692

朋友要听的歌哈，我怎么哭了哈？过来哦，给我温情吧，爱人。首先感谢朋友哈，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哦。要做文产品，那首先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温情吧，爱人哈。秀清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哈，要注文欢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23056924，感谢大家，哈。像讲咱这个草根啊油啦，哈，大家拢加贵箱的呀，哈，尤其吼，咧拜拜啊、铺啊，哈，啊，咱这个草根啊油，哈，一罐580块，加贵箱较俗，哦，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哦，顶就是5罐，佮送一罐啦。啊，内面底拢已经2罐嘞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啊，老要送嘞，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咱这草根啊有80%纯的，这拢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迄拢秋刚满，就无啊咋。哦，咱若咧煮食吼，煎煮炒煎啊，凉拌啦，拢嘛可以啊。用草根啊有煮食，灶咖较无油烟。吼，啊，最主要咱介绍这款草根啊油吼。80%的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啊，哦，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包装完成的。诶，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哦，较深色吼，也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吼，咱80%的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啊，讲到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吼，沙米沙青菜，吼，咱即款粗干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呀。啊，你了咸汫再佫掺落去。尤其咱做者朋友哦，讲拢有滴吼，烫个青菜啦，啊，撒一粒青菜，你也知影哦，青菜撒好要淡薄啊油呢，哈，咱这草根那又该倒落去，啊，撒青菜凉拌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好，所以朋友感谢，咱到老咧当点当早需要用到油，咱就管草根那油，哈，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冇葵花油啊。葵花油啊，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吼，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吼，搁较高。吼，安尼咱油啊，油的温度足高，伫煮食时阵吼更加安定。哦，别讲咱这个食物产生一个油耗，一个怪怪的味，油质无容易变色。别讲吼，咱这个食物吼产生吼，干那物件变乌去啦。哦，所以咱这个吼葵花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感觉加贵，因为较俗，吼，啊，拢玻璃罐啊，深色玻璃罐啊，包装，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男子汉的爱。

往事卖提起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的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哦，为朋友过去啦，哦，过去另外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哦，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当感觉咧客气哈。哦，今麦无讲啊，葡萄糖胺今麦我得继续做一个保养哈。咱的朋友足欢喜的啦。好、哦、有感觉啊，哈、哦，有感觉，有感受，哈、哦，啊，就有信心的，好、哦，出门行当往西背关路去，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啦，拢有针对到，有这个哈、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且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老爹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爱做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葡萄糖胺。哦，感谢大家要做文化副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哦，23056924，23056924。啊，咱这脆食咪像我咱一包喉糖。我讲这喉糖，咱的朋友吼、哦、有食过吼、哦，这个喉糖有比较讲，咱这个喉糖很特别啦。最主要吼、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香诶，未讲真凉就对，嘟嘟好啦。吼、哦，咱这个喉糖吼、哦，天然植物萃取诶。吼、哦，你来来嚼，感觉讲，敢有一个罗汉果、青姜、薄荷吼，咱那边的拢天然植物萃取诶啦。啊，所以朋友啦，讲我感觉喉糖哦，但胃讲就得济啦，吼、哦，润喉、生津、止咳。哦，这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哦，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另外个脆夹米、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外袋，啊，元气糖，哦，同款3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哦，最主要内面得拢单独包装。一来卫生啦，阿嘛方便早出门啦吼。啊，阿哥，咱这款水梨膏、水梨阿哥，哦，平时你若捌用个水梨啊吼，放个电锅炖来保养吼，真方便啦。咱这款水梨膏，内面底有足济水梨啊，迄有哪落去洗泡会控啊，慢慢熬煮啊，控好就剩一丝啊尔啦。好、哦，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除了讲内面底主要成分水梨，好、哦、阿嘛，这个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啊。哦、所以朋友你若平时一个保养啦，卡一汤匙啊吼，哦，看你要直接用甘，也是讲佮透一下拉轮啊，小个滚水，啊滚水要掺济掺少，都当然看你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主要呢，吼、哦、啊，咱这款水梨膏来滴吼做保养，一罐400块，一罐400块，要做文焕富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千九九。

千九九哈，过来听这地讲阿母的手啦，哈、哦，你主文产品收听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阿母的手。

地瓜公吼，输掉的输掉的什么会？哦，卡傻。过来听一段霓虹的歌哈，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哈，啊，点来那卡呢？啊，买助文商品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23055924。

谢哈，听咱这两点钟哈，青春龙凤节目哈，啊，要出门产品哦，秀清的电话要继续卡哦，感谢你哦，感谢大家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谢谢谢谢哈，啊，咱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啦，过一个节目哈，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哦，叫欢迎朋友不去嫌啦哈，再个继续给咱听落去，感谢大家，好，啊，咱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电话等你哦，哦电话等你，秀清等你的电话啦，哦2305-6924。感谢感恩，谢莫林安主席，等一下一波四点，咱这个空中再续。

0: 6000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伫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

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诶，那天气热吼，咱老经过迄落百货公司，还是讲有诶店吼，因遐拢开冷气啊，安尼咧就行过呢，哎呦，就真来凉凉哦，哦，好舒服哦。尤其咱咧寒流插地诶时阵啦，然后就阵迄个冷气感受特别感觉吼，很凉爽，规人就精神好起来了吼。诶，伫讲即个日本吼，大阪有一间迄个企业吼。因内面都有一台这个病毒哦，分内面的员工啦，譬如哇做事做干呢，肝劳插地安尼吼，会入去这个病毒内面的吼，哇，规拢凉爽，病毒讲对还唔对？吼，人会当入去呢，那是吼用一种吼人体病毒啦。吼、啊，入去内面底就规个凉起来，啊凉好了呢吼，人精神就好啊，唔知会开来阁继续做事，吼、哦，咱等下再甲朋友来做这个报道吼、哦，感谢你收听，吼、哦，咱第一频道茶余饭后，秀清吼，第一只为大家做。

咱拄只吼，伫个讲即代即个病毒，唔是咱一般家庭啊，讲个话吼，做生意咧病物件，迄个病毒啦，这是要互人啦。咱人吼，伊安尼老有员工啊，啊做新吼，做热吼，哦入去内面底吼，小凉一下，吼，这是人体病毒啦。啊，比如员工吼，一旦吼啊降温啦，吼，这是伫个日本吼，有影吼，哦有即步就对啦吼。伊即款的挂大台呢？差不多吼，咱讲迄电话亭啊，吼电话亭吼，差不多发大台啦，吼迄个大细啊，人讲这叫做吼人体啦，吼人体即个病毒吼，人体冰箱哦，即个设备啦，讲伫今年上市了吼，也卖了有300多台呢，也卖少哦，可见吼不止啊，侪人吼啊，就讲当然这种针对着一寡工厂或者讲工。地啦，啊，加这个仓库吼，这拢是主要一个这个客户啦吼。这台吼，这种这个设备啦，吼，这个病毒啊是专门服人啦，服人哦吼，在短时间内，会当讲吼降温啦，哦，这只要讲吼一种普通的插座吼，对当来运作啊。好啊，这台可以当刷叮当呢，刷叮当来使用吼，哦，内面底吼，伊就喷出了吼，有迄个冷气流。哦，好使用人吼，真紧吼降温，吼就凉啊啦。啊，并且伊个有一种吼时间的控制，有20分钟主动啊机器甲你关起来。吼，这种这个机制最主要讲讲吼，就是讲过度使用啦，吼过度使用，这是吼人体病毒啦，吼小凉者一台偌济，这一台讲差不多吼是150万的日票啦。哦，啊，咱代表差不多300万。哦，这台人体病毒吼，哦，主要啦，哦，目前主要客户包括讲吼，工地啦、工厂啦，甲着仓库啦，吼。讲吼未来吼，啊，佮有计划要推广到吼，拍迄个高尔夫球场啦，吼，还是讲这棒球场拢有可能啦，所以有这个兴趣啦，吼。想讲吼，都有一个吼，50几岁啦，还是仓库员工啦。我们呢，这个做事拢啊，因为热天时啊，吼哦，热卡呢，啊伊呢，讲骑一台迄个吼卡达车要去上班，吼上班了后啦，哦，日头你看那个胖呢，戆啊，戆到动要动未掉啦。但是伊讲吼，哦，入去了这台这个吼机器吼，机器这个病毒啦，然后人体病毒入去病毒内面底吼，入去这台机器了后，伊讲吼，真正恢复过来啊，吼人就轻松啊。伊讲只要脑用过吼。讲一当感受吼，哇、哦！这台病毒非常非常这个吼凉快啦吼，啊，这是吼在这个日本大阪有一间这个企业啦吼，因内面底一个员工热乎乎咯，吼、哦，用这个吼人工的病毒入去了啊，好舒服哦，鬼拢降温啊啦，吼，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吼，有这种病毒，特别是人会使入去内面底凉啦，哦，人体病毒甲朋友做一个报道介绍。

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撸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青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也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这大样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强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强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

这学生囡仔吼，阿当休真久啊呢，都准备哦爱读册啊呢，要开学啊呢，哦要开学啊呢，吼、哦，咱厝内面电脑这囡仔啦吼，咱这爸爸妈妈这家长吼爱注意呢，吼、哦、要开始读册啊，哦开学哦开始啊哦，哦咧小儿科门诊吼拢常常出现吼、哦，有遐囡仔啦，腹肚痛啦，哦物件拢无爱食啦，胃口无好啦，食欲不振啦，头壳痛啦。啊，这囡仔个爱考，个容易发性的等等在症状，在学生囡仔啦，哦，医生有该诊断啦，有该看，啊个了解讲囡仔这个病情了，才发现讲吼、哦，原来啦，有部分的囡仔吼，其实是一种吼、哦，就是样咧，啊，我不爱去读册啊，有啥故啊，抗拒啦，吼、哦，都偏要去读册啦，所以引起的这种叫做吼、哦，开学症候群啦，这个小儿科医生吼、哦、有滴讲啦。哦，伊那讲休假吼，暑假结束啦，啊，都开始吼、哦，要开学这段期间吼，因咧门诊啊，通常拢会出现吼、哦，就讲遐声音啊，就是讲吼、哦，身心不适啦，包括讲吼、哦，困眠的障碍啦，哦，头壳痛啦，啊，叫起床叫我唔未起来，叫未得起来了，赖床啦，啊，佮那讲读册吼，那拢会佮安尼度孤啦，也较好再去等讲食袂落去啦，胃口无好啦。啊，无就腹肚痛啦，闹下还是讲闭结等等这些症状啦。哦，所以医生有滴讲吼，部分啦，有部分的囡仔啦，伫这个情绪甲条行为上吼，也嘛出现足明显一个变化。哦，譬如讲吼，我继续爱哭的呢，啊，佫无活力呢，啊，佫吼安尼一直咧咧酸，一直咧咧震动啦。吼、哦，只要讲家长小个念就讲啊，莫佫酸啊啦，安怎安怎小讲一个了。哦，这囡仔就容易吼，真容易安尼么哭啦、闹啦，也是讲咧发性地啦。所以医生有第一只提醒啊，就在家长啦，吼、哦。那讲吼啊，开学了后呢，除了讲爱注意囡仔吼，伊是不是有去感染到这个流感等等这些疾病？

也爱观察到吼，囡仔伊迄个心理，甲着迄个情绪的反应啦。所以伫遮吼建议吼，医生的建议啦，伊原来提供吼咱每一朋友吼，在爸爸妈妈家长哈啊注意啦。哦，咱会当伫即个吼啊，准备要开学啊吼。哦，要开学前一礼拜，咱慢慢爱个调整啊，即马就好个囡仔调整吼，啊，即、這个生活作息啦，吼、哦，唔好过喊你啊晚困啊啦，吼、哦、啊唔，吼啊唔好过困个喊晚啦，爱恢复正常迄个困眠的时间啦，啊，并且甲囡仔吼共同来规划讲吼，啊，咱即个生活作息表，吼、哦，啊，提前来讨论吼，啊，开始要读册啊，吼、哦。开学可能会遇到一挂这个问题，也较着解决的方法。先降低囡仔吼，迄、那个适应，吼，会当降低适应这个压力啦。也对着讲部分的囡仔吼，在这个休假暑假期间吼，哦，拢一直背起来呢，体重增加，吼、哦，主要就是吼，甲伊的生活作息拢无规律啦，啊，都休假唔着规，拢安尼吼，算啦、食啦、困。等等啦，啊，最近也拍电动啦，吼，啊，拢运动阁无够啦，也个吼饮食种种就对啦，吼，啊，阁食物件分量啊，等等，吼，拢无平均，即拢有迄个关系，所以毋则讲吼，囡仔大哭起来啦，啊，所以咱在家长嘛，应当爱谈吼，啊，要开下钱啦，慢慢吼，啊，该做一个调整，吼，调整囡仔一个生活，甲着即个饮食的习惯啦，吼。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奶油。

圣神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百分之百顺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初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就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吼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024。23056920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百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

在这个台北市文山区有一间很有名的这个庙宇指南宫凌霄宝殿啦。在昨日阿妈发生一场这个火灾，因为这个凌霄宝殿里面底内部都是木造的建筑啦，而且这个所在水源较无够，所以要来抢救要打火较无容易啦。消防人员在灌救三点外钟久了后呢，才完全把火拢打花啦。好在无人受伤死亡，但是造成凌霄宝殿一楼全拢烧起啊，二楼以上局部有烧着啦。火调人员初步勘验无排除讲就是长时间使用迄个电火啦，还是讲这个电器的设备较老啊老旧啦，所以造成这场这个火灾啦。消防局第一大队长又在讲凌霄宝殿啦，伊是地上三层，地下是两层，这种这个建物大部分拢是木造的建筑啦，内部一倒起来物件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火一倒起来了呢，这个火势在这个一楼跟二楼足紧转就一直烧起来，加上讲指南宫在这个山区啦，这水源较无够，所以要抢救有受到限制。经过查了一楼全部拢烧啊啦，拢烧去，二楼大约有三分之一有烧坏去啦。研判这个导火点在这个凌霄宝殿一楼啦。台北市长昨昏昨早起有前往去勘察到这个了后，表示市府会全力要来协助甲到这个重建完成。指南宫主委有在表示啦，在导火的所在是在这个三清殿头前，对着讲若要重新搁再起呢，因为这个寺庙的建筑甲着一般的主体建筑是无同款啦，加上迄个钢环较特殊，师傅嘛真歹找啦，所以目前还佫真无法度来依照估算讲若要佫重起所需要经费，甲着这个时间时程，后上呢若是讲有接受这个捐助将会捐款专用在重新搁再起这个指南宫在昨日发生了就一场这个大火。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个芳桂，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的，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到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嘛唔免啦。好、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祝。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第一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得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正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正冇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过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陈一郎的《看破的爱》。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日吼来介绍茼蒿、冬蛾啊。冬蛾啊吼，又个称作迄个皇帝菜啊。较早是古早时代吼，咧进贡吼，迄皇帝迄个宫廷佳肴吼啊，迄、那个。英译吼，伊的意思是皇帝雏菊的意思。伊的花，伊的迄个花瓣吼，含迄个皇冠类吼，足看也足型的。所以红动作是菊科的迄个作物的吼。啊，迄、那个高贵的印象吼，深入于迄个人心的，深入人心吼。啊，迄、那个今麦现代迄个冬蛾吼是。冬天来临的时阵吼，做热门的迄个火锅料啦吼，火锅的迄个菜，有两种啦吼，大叶啊迄个冬蛾啊吼，就是圆叶啊，啊个山茼蒿吼，山冬蛾，伊也是烈叶种吼，有两种啦。好，啊冬蛾啊吼，伊的营养价值最高的吼。营养师表示讲，伊含量吼相关的是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维生素 K 吼。

0: 个贝塔胡萝卜素，另外要有钾啦、哈钙啦、铁啦、叶酸啦，这些矿物质哈。因为伊有遮侪矿物质，所以吼，当蚵仔迄个营养价值吼，大大的加分。啊，当蚵仔吼，伊有什么迄个营养呢？第一吼，伊有迄个膳食纤维了吼。这是大部分蔬菜迄个特色啦。因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吼，所以，加加淡薄吼，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吼，促进肠胃的蠕动啦，会当改善迄个便秘的情形。第二，伊有迄个维生素 K 吼，当然维生素 K 吼，对迄种骨骼生长了吼，啊，硬化功能啦，啊，拢帮助啦，啊，个对于中奖吼，就是老岁人的迄个记忆力有帮助。第三点吼，贝塔胡萝卜素有迄、那个。抗氧化哈有抗癌的功效，因为贝塔胡萝卜素吼会转变做迄个维生素 A 嘛，所以对迄个视力的保健有帮助。一旦预防高血压、感冒啊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呢吼，拢有帮助。第三个、第四个哈营养素是钾啦，钾，因为。当我是高钾迄、那个迄、那个蔬菜哈，高血压的人哈，食当然哈，对种调血血压有帮助，对迄个预防骨质疏松有帮助。但是迄腰肌功能哈，较歹的人应该爱注意迄食量、食用量哈，伊的量要注意。过来哈，伊的营养分或者钙啦。当然含有迄个钙哈，会当使迄个血压哈恢复稳定，会当避免迄个心律不整，啊个迄个情绪的暴躁，哦，情绪的暴躁这情形哈，而且会当促进骨骼健康。好，过来伊的叶酸，伊营养素哈，叶酸，叶酸的含量足高的，你来加些淡薄哈，会当维持。大脑血清素的稳定，一旦预防大肠癌，即个有即个功效啦。好，安尼，咱今日都只介绍迄、那个同学的迄个营养素吼。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啦。嗯，
1: 霓虹舞蹈版本九九车音头，那个春日八郎的人客要求。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今麦啊，继续来介绍迄个冬蛾啊，哈，茼蒿有什么功效？有什么好处？有五大功效。咱今麦讲第一项哈，叫做防癌啦，哈，抗氧化啦，增加迄个保护力啦。因为迄个茼蒿哈，富含迄个绿原酸啦，哈，啊，类胡萝卜素啦，类黄酮啦，即个抗氧化物啦，哈，所以当降低。癌症发生的有迄个几率啦吼，啊，贝塔胡萝卜素吼对迄个呼吸道嘛有一定的作用啦，嘛好处啦，伊会当预防吼肺癌的发生。好，第二点吼，第二点好处吼，减肥啦，促进肠胃的蠕动啦吼，因为茼蒿吼热量足低，啊膳食纤维足高呢，水分真高。所以非常适合有减肥需求的迄个民众吼来食用，伊有丰富迄个膳食纤维吼，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啊，佮会当减少迄个小肠吼摄出迄个油的迄种面积的吼，会当降低身体吼对油脂的迄个吸收了，所以伊会当减肥。好，第三个好处了吼。伊一旦好干，维持记忆力个吼，啊，照顾迄个骨质，你维生素 K 哈，一旦有防迄个骨质疏松嘛吼，有防骨质的受伤，啊，迄个当额外迄个氨基酸哈，一旦防止迄个老岁的人哈记忆力个衰退嘛吼，一旦对抗迄个衰老，是最优秀的去保健蔬菜啦。第四个好处吼，伊会当预防中风啦、救筋啦，吼啊，过迄个高血压，高血压是脑中风吼上重要迄个上重要的原因啦。所以血压吼，伊会当预防迄个血压的上升，食吼嘛是心经的迄个传导吼，啊个迄个肌肉收缩的迄个营养素。所以讲吼。食一旦避免迄个旧筋，吼，避免抽筋啦。好，第五个好处吼，一旦安定心经啦，吼，改善疲劳，舒缓筋束啦。因为当然含有迄个维生素 B 吼，其中的维生素 B6 吼，一旦消毒焦虑的吼，一旦消毒焦的，一旦安心，而且又可以一旦迄个帮助困眠，维生素 B12 哈，一旦维护心经的健康，哼，咱姊妹哈，休困一下听个歌，说来去国语歌，韩晶的哈，韩晶的，如果今生不。

各位听众，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冬蚵啊啦吼。即摆介绍冬蚵啊吼，介绍冬蚵的禁忌啦。伊的禁忌吼有四项吼，伊的禁诶冬蚵虽然吼有真侪迄个优点吼，但是过量吼可能对迄、那个造成迄个肠胃的无爽快吼。比胃虚弱的人吼，应该是爱减食啦吼。啊，腰子不好的人啦吼，大腹肚的啦，啊，佮对于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吼，拢爱减食，尽量避免。好，咱先讲第一项吼，比胃虚弱的人吼，爱减食，因为当我若食过量吼，对于比胃虚弱的人吼，会造成等于个轻微的迄个无爽快吼，应该适应都会杀的吼。好，第二点吼，腰肌白患者吼，爱食较少嘞，少吃，因为腰肌的功能不好的人吼，对于的食这种代谢的能力吼较歹，食伤济，迄种含食迄种食物吼，可能会引起迄个高血钾，高血钾啦，高血钾，那么食。当然吼，建议迄个腰子歹的人吼，一人吼，伊若要食吼，上好是穿烫啊，吼，穿烫过来食，穿烫粿吼来食较适合啦，因为穿烫粿吼可能会减少迄、那个，食迄种这种迄个营养素吼，好。咱即卖讲第三个迄、那个禁忌了吼，就是孕妇了吼，大腹肚的啦，啊个哺乳的迄个妈妈吼，应该爱食较少咧，因为当然是属于吼偏冷的蔬菜了吼，啊那食伤济吼，可能会引起迄个退冷的迄个情形，退奶吼，所以应该适量来食量。第四项。诶，禁忌哈，就是菊科植物哈，对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哈，爱避免。对于那种菊科啦哈，对向日葵哈，

对立的人吼，上好是片面食量啦吼。啊，一个月食过量的迄个糖啊吼，可能引起迄个荨麻疹哦。吼，尤其是对迄个橘科过敏的人吼，啊，注意迄个荨麻疹。好，安尼咱今日吼，对迄个糖鹅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展吼。啊，咱姊妹哈，继续来听歌。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枪子。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枪针节目，在咱北部这边哈，这两天啊，天气个真正较稳定啊，雨呢较无安尼，湿湿啊雨一直落啊，中今仔日对啊，昨够落雨呢，昨下晡吼落雨。反正吼，即马即个时阵都是咱底下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吼，种落雨，唔是落西北雨，就是落西南雨。拄只咱安排迄个鸡人雨，鸡人啊，唔知即马有在落雨无？中度的即个风台啊，讲啊，要影响咱，咱底顶咧即礼拜吼，顶礼拜。阿哥在讲哦，迄、那个风台对咱无影响啦。你按后去那我遐过去啊哦。阿哥讲呢，敢那过节拜六礼拜吼，风台摔落来，讲对咱北部这边都有影响啊。啊，昨昏哦，佫真侪人在讨论哦，是不是要放个台风假？哦，讲是啊，拜五拜六影响上大啦。啊，即马看开，风台搁在变啦，我感觉对咱影响无大。即、這个中大的风台萨德尔吼，伊个即个即、這个风台的范围咧愈来愈减弱啊，吼、哦，风台的势力愈来愈减弱啊。啊，即路线讲伊个向北行过去啊啦，吼、哦，向北，啊，因为在海面上啊，搁底下在等。气象专家讲哦，萨德尔的伊个规个构造啊，个有强度吼，慢慢的减弱当中吼，整个的路线呢，敢那较向北边吼，向北边啊，对咱来讲都较无影响啊啦吼，因为前两天啊吼，敢那漳州的啦，预测这个风台哦路线会出现吼，对落来吼向南下对。往南下坠哈，你刚才在拍球哦，哎，迄个棒球，嘣下落来哈，但是今麦看起来，刚才情况无明显哈，风台啊，在海面上啊，变化嘛介大啦，对咱台湾诶威胁有降低啊啦哈，啊，明仔载就拜四啊，明仔载会早应该是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哈，啊，未来今。

两礼拜吼，经过咱台湾拢整理到吼，即、這个就是讲啊，即、這个系统啦，吼，低压热带低气压系统，吼，即、這個、系统内底，吼，啊，就是台湾即个纬度，即、這个纬地呀，吼，在对的即个低气压吧，热带性低气压啦，啊是啊，风台的形成咧，拢是真。真有可能诶，吼、哦，环境整个诶大气环境，整个诶环境啊，都、就是啊适合哦，这风台诶形成。气象专家伫讲吼，即、这个风台萨德尔风台吼、哦，目前已经啊是中度诶啦吼，哦减弱啊，哦啊对咱台湾诶威胁是有，但是啊好消息就是讲，直接喏礼拜。诶，机会较小啊，因为伊诶，即个暴风半径啊，伊诶结构个强度拢伫减弱啊，愈来愈小，对咱诶威胁就较小啊。哦，啊原本是担心吼、拜四、拜五、拜六啊，风台吼、来北部台湾诶北部，即马看起来是啊，机会吼、有减弱啊，吼、较小啊。至少风台变较细啊啦，吼！啊，中南部同款是吼，西南风的影响吼，明仔在台中以南吼，局部的低阵雨啊。昨日伊安阿个会记是苗栗以南，即卖呢啊，西南气流啊已经影响到了台中啊，哈，台中以南就开始落雨啊，啊啊，中岛过了啊，苗栗以南嘛，啊，宜兰。华联台东地震准好哈，这是明仔载拜四、拜五呢，台中以南开始有准好啦，拜六台南以南哈，这礼拜吼到后礼拜的天气呢，应该吼较稳定一点嘛，吼较稳定一点嘛，但是呢，这两礼拜拢是吼，这个落雨吼，落雨较。较有机会吼、哦，北部这边只亲像伊安都讲，昨昏下晡啊，伊个突然间个落雨啊，一直落到暗时啊，伊安尼雨伞吼，大家都在用在披，大家去那雨伞吼，都安尼拢安尼淡淡，然后炸来炸去，今仔是哈，旧日已经来到七月。十四，明仔七月十五，顶礼拜拜六礼拜吼，在落诶哦，看到真侪社区吼，已经在普渡啊，啊，今仔日七月十四啊，吼，今仔日咧在家人吼真闹热，家人吼中元节啊，中元节啊，每年诶家人哦拢有举办着吼，这个中元节诶活动吼，今仔日家人起啊应该该来热啦吼，有迄这个一个就是迄头顶吼，还有咧因迄种诶吼，迄个中元节啦吼，啊，拢有迄做用纸糊诶迄种灯啊，哎，来送去暗下诶时阵吼，送去外海去烧啊。今仔日有诶明仔载是七月半中元节啦，啊，今仔日下暗吼半暝啊，11点以后就是哦，算七月十五啊，吼，咱过来安排一首歌曲。

在家人旧历的七月十四半暝啊，就是中元节七月十五的头早，有一个放水灯的活动。家人的中元祭，祭就是祭奠的祭，中元祭，旧名旧名。一安啊，有一年吼、哦，多好一天哦，去家人剃头，多好是七月十五啊，刚下晡啊，规个家人哦，足闹热嘞。本来家人夜市啊就足闹热嘞，啊，伊讲七月十五更加闹热，足侪顶头啊，阁有足侪花车，迄、那个车吼、哦、拢载一个，那厝的迄种啊，听讲迄都是要去放水灯啦，啊，新设规个家人市足闹热，因为家人市嘛无大巷啊嘛细细呀，车要挖几百台，底下细，大家拢出来看闹热。咱台湾上有特色的中元节的祭奠吼，就是伫家人市。有放水灯的游行，伊安会记以前阿个有电视的转播，半暝啊是放水灯啊，下晡啊开始就游行，顶头的游行，台中教育大学的副教授、民俗专家林茂贤先生讲，家人的中元节安怎由来，伊有一个真好听的说法：赛顶头取代打破头，赛正头取代打破头。就是讲，大家来比赛顶头的阵容，卖关键相拍，这是有一个故事的。清朝咸丰迄个时阵啊，家人漳州人甲泉州人相拍，相拍啊，拍甲足厉害啊，啊都有足侪人受伤死亡。即摆拍煞，有人就阁计划讲要来复仇。即摆我互你拍，后摆吼我都要来拍转来。所以呢，就一场一场安尼一直拍，有人吼就想讲安尼袂使啦。安尼一直拍来拍去，拢是两败俱伤，两边的人唔是伤的，都是亡的，所以就有人出来做公卿，卖怕卖怕，有人出来调解，真正大家都吼坐落来用讲的啊，那都无个相怕啊，而且因讲吼想讲，因有人因为相怕来死亡，灵魂需要超度，因就协调用神来轮流，一年轮一个神来负责啊，中元节啊，七月时啊普渡吼，用神来轮流。就按呢轮流哦，轮流已经164年啊。按清朝的咸丰五年，甲2018年，民国1807年啊，已经164年啊。家人的中元节啊，嘛是台湾第一个哦，被指定是无形文化资产的重要的民俗的活动。家人中元节的祭奠吼，是伫中正公园，就是家人火车站斗手坪迄个中正公园。中正公园顶管有一尊哦白色的观世音菩萨观观啊，还遐都有一个祭拜的坛，底下普渡。已经停办30年，北馆、北馆来表演。为什么是北馆呢？百几年前，迄阵啊上流行的。应该嘛，就是咧北管，噶起码百多年哦，拢安尼延续，所以个普渡的时阵哦，所演奏的音乐都是北管，北管哦，都是足侪种的传统的乐器，到顶来演奏的这音乐。旧历的七月十四半暝啊，11点以后啊，放水灯，放水灯哦，伫八斗啊。八斗子渔港吼，迄搭遐放水灯哦，都、就是从水灯头，水灯头就看呐花灯，但是做个更加水，一个那厝在水灯头，在八斗子的望海。

像去大遐烧啊，顺着迄海水安尼流流出去外海去，迄叫做放水灯。有诶电视可能会转播啦，以前伊安有看过。七月半诶中元节诶活动，除了啊家人诶中元节放水灯以外，亲像哦宜兰头城诶抢菇，屏东新村嘛有抢菇哦，吼、哦、嘛有抢菇，迄都是啊请大一个哦高白啊，啊人哦在咧爬爬去咧上顶悬去抢迄支。鸡呀，看上速度较紧，先抢到顶冠的鸡呀，这都是哦，这抢菇的活动。第哦，屏东第宜兰拢有抢，甚至有城隍爷、新丰爷出巡。中元节吼，伊安尼有一摆的印象就是啊，骑奥多拜要登去啊，看沿路吼，中元节大家拢来普渡，不管是骑家还是做生意的人，还是公司行号，甚至社区啊，按台北登去板桥的龟雕咯，大家拢来拜拜。比过年更加老烈，出来吼，那是较传统的家庭嘛有哦，普渡啦，即马嘛拢希望普渡吼金纸烧较少咧，啊是讲，但金纸集中，甲摕来去焚化炉遐来烧金纸。

0: 不会就是陈志安唱的歌看老烈。
1: 虽然讲即马是热天啦，但是吼、哦，这感冒的人数嘛拢无减，无减哦吼。哎，咱的这个疾病管制署吼，八月份的流行感冒的资料吼，讲啊顶礼拜哦，嘛不是顶礼拜，都、就是统计到顶礼拜啦吼、哦，八月份的流行感冒啊，个有新冠哈、哦，新冠肺炎啊，去看医生的人数吼、哦，是这几年来呢上悬的哦，就是讲这几年来八月份啊上悬的，八月份是热天啊哦吼，起、哦、码呢流行感冒啊个新冠肺炎哦，诶人数真多，这后礼拜哦。学生囡仔要开学啊！哦，这小朋友啊，哦，大朋友、小朋友，咱赶快啦！哦，在人较侪所在，都比较较容易被感染掉，这病菌、病毒，所以呢，爱注意啦。今麦那是有竞争哦，较紧去看医生哈，唔通哦，病毒一直拖到哦，这个病毒大爆发啦，啊，都诶，人哦，都大艰苦啊，该要去看医生啦。有竞争就较紧看医生哦，今大家病毒台消灭掉，病毒都未得辛苦来得继续传啊！真是大咱的听众朋友提醒，啊，搁有啊，流行感冒预防针哈，今年应该是赶快十月初一啊，一旦开始做啊，十月初一开始做了啊，所以最近呢，流行感冒的人啊，介侪哦，感染到感冒的人真侪，伊安辛苦边哦，都有人。哦，感冒啊！啊，伊安哦，真正是要带咱来提醒啊、哦！咱若是有感冒症状，有得拍卡呛啊，请你都较紧哦，大嘴阿妈大起哩！哦，咱若发现啊，咱的这个身躯边有人在拍卡呛啊，你较紧的嘴阿妈较紧大起来哦。上好是迄个酒精哦，较紧擦擦嘞哦，因为呢，这个惊哦，咧。边啊有人感冒啊，哎，有人诶在拍卡呛啊，哦，都有感冒诶症状啊，还是新冠诶情形啊，啊，伊诶病毒吼，病毒咧，那是在空气当中，散开啊，咱有可能都会哦，和迄病毒，咱咧呼吸都会吸到迄病毒啊。伊安呢讲，伊安诶朋友啊讲吼，顶无偌久啊咧艰苦啦。啊，感觉规身躯拢酸痛啦，啊去诊所啦，哦，哎、啊，伊怀疑讲是毋是流行感冒，啊，要求吼诊所吼，帮伊做迄快筛，诊所无爱，啊，伊就讲伊要自费，哦，啊，快筛自费啊，伊也嘛唔知爱偌济钱啊，啊，都无问，啊，一睇起来讲真正是啊流感，哦 ，A 型流感，啊，医生管甲愿意开哦，克流感。伊安是吼，知影讲，这一般吼，医生管的嘛是哈，那是有迄竞争啦吼，不管是客流感啦，啊是讲新冠啦吼，竞争拢真类似，真类似啊。啊，拄啊开始呢，这医生吼，拢是啊，凭因的这经验哦。对竞争来落药，啊来专用诶，像就客流感啊是新冠的药物吼。较袂哦，较袂马上开，这是医生啊，有因家己医生的一个 SOP 啊。不管如何，都是你去看医生，至少呢先将迄病毒台消灭掉，一旦消灭偌济，就消灭偌济啊。这是这是一安的经验哦。

0: 这首歌曲是蔡小虎所唱的歌《心照过》。
1: 咱台湾哦，健保支付啊，上大一个费用就是啊，洗肾、西游记这个部分哦。啊，敢那真济这个西游记的比例呢？哦，在人讲哦，西游记啊，真济是因为糖尿病。哦，糖尿病所引起的，啊，咱吼，就是讲咱爱哦，对咱家己的药剂吼，你爱得注意啦，因为哦，咱药剂虽然讲两个啊，但是哦，药剂的功能、药剂的工作吼，足重要诶。药剂是帮咱身躯排毒吼，啊，那是药剂派去哦，你身躯的毒吼排未出去，都是爱靠西药剂，靠吼，这个一起吸鼻哦，来洗。哎，烟听人讲洗油剂哈，洗刷冬干啊，洗刷了哦，规个人虚累累哦，哦，规个人拢无精神、无体力哦，啊，真痛苦哦，哈、哦。啊，这肾脏科的医生提醒啦，慢性的油剂病哦，早期啊，大多数无明显的症状啦，啊，真正危险的这个情形啊，就是讲哈。因为无竞争，什么竞争都拢无。有几科的医生讲吼，这个西游记吼，不是西游记，是有几科的医生讲吼，这游记得开始得派啊，开始要出问题啊。其实吼，嘛有一点啊，这个讯息讯号竞争出来。啊，这参照讲有一名58岁先生，伊平常时拢无。腰疼，阿妈无明显的水肿，就是吼、哦，这个灌水的情形。但是呢，这几年来腹肚愈来愈大，暗时嘛常常起来排尿经过几年了后吼，健康检查发现呢，伊的血压嘛慢慢啊地上升。原本啊，伊以为讲这是年岁愈来愈济啊，吼啊，所以呢，这是正常的老化啦。啊，身躯边真济人吼，同年龄的拢差不多有这竞争。啊，但是伊个人吼，接受着血诶，这个尿液甲油脂功能的检查，吼、哦，发现讲已经有蛋白尿油脂的功能快速哦，吼、哦，快速的下降。啊，所以讲吼，这个。哦，即个情形拄只伊安讲个只啊，哦，就是讲无腰疼嘛，无灌水，但是腹肚愈来愈大，啊，接接啊，去暗下起来哦，变瘦，吼、哦，啊，血压个升悬，吼、哦，即个情形一般，吼、哦，听起来啊，咱即马台听起来吼、哦，都甲咱老化吼、哦、真类似啦，但是哦，老化吼，伫全身躯拢伫老化，啊，毋过呢，那是呢，有气即部分快速个。哦、快速的老化，快速的健康的恶化，安尼呢？哦，变作有疾病啊，这是啊，拖甲足艰苦的啦，吼、哦！啊，这个肾脏科的医生经历吼、哦，这五个有疾吼、哦，开始的衰退，有疾功能衰退，有疾开始的老化，哦，有诶，这个咱身躯的变化，吼、哦。第一个就是讲吼，你开始出现吼明显的疲劳，食物件食袂落去，有冰白啊，小夸啊，小夸挂嘴啊。虽然讲在竞争啊，唔是真明显，但是已经有啊。啊，这都有可能就是有机功能已经咧下降啊。那而且已经下降一段时间。第二个就是讲吼，尿液吼，迄泡变较济，吼变较济，吼尿液。哦，有咧放尿、排尿有泡，吼、哦，唔是讲完全拢是有疾病啦。但是呢，这泡吼，那、哦、是啊，直接出现啊，而且呢，久久啊，未散开，吼、哦。啊，个有本身都已经有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啊、哦，这都爱注意啊，啊、哦，这都爱注意啊。这那是要、啊、去做尿液检查，吼、哦，有可能哦，尿，蛋白尿。哦，蛋白尿啊啦，吼、哦，这蛋白尿就是油脂已经吼、哦、受损，吼、哦、一个指标。第三个就是血压一天比一天。

关啊，这有志跟血压的关系真密切哈。啊，这血压关哦，有志容易排气，所以呢，控制血压介重要。第四个就是暗时啊，接接起来啊，放尿啊，暗时啊在困的时阵接接起来放尿啊。啊，这譬如讲，一暗吼，爱起来。两三摆吼、哦，起来两三摆诶，这有可能吼、哦，就是呢油脂吼、哦，已经呢有损伤啊。吼、哦，第五个就是巴肚愈来愈大，吼、哦，血糖变悬。咱中年了后吼，肌肉诶，这个量吼、哦、会较少，活动量嘛较少啦吼、哦。啊，巴肚在脂肪吼、哦，这个一直累积起来。哦，所以足侪中年人哦，哦，这个巴肚哦，这个腹部哦，巴肚这边哦，这边呢，愈来愈大啊，啊，主要就是吼、哦，脂肪累积底下啦啊，但是嘛，有可能是因为血糖、血压、血脂肪异常，咱巴肚这边哦，这个巴肚愈来愈大哈、哦，应该上普遍的时候。脂肪的累积，脂肪的累积啊，并不是讲完全拢是油脂的受损伤，但是，好、哦，但是讲那是本身都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啊个大颗，好、哦，这元素拢有，安尼，好、哦，慢性的油脂病都比较容易发生，好、哦，啊，也是讲啊，血糖啦、血压吧，哦，控制无好，哦，长期拢控制无好。油脂的功能啊，都会快速的恶化哦，所以呢，足侪情形啦，哦，足侪即个问题啊，啊，参像诶，即那是有啊，血糖的问题哦，高血压的朋友，还是高血脂肪的朋友，哦，每三个月啊，哦，回诊哦，即一定爱去做，回诊的时阵都会抽血，啊个会检查。尿液哈，这些尿液的检查哈，嘛是啊，嘛是油脂的这个检查哈，尿液的检查主要都是做油脂的检查。也冇听过哈，这个身躯边有一块长辈，将来唔捌去做过检查，冇去接受诶健康检查，这嘛是让人会惊啦，因为长辈的观念就是讲啊，检查哈，规身躯拢是病啊。吃个一堆药啊，愈艰苦愈惊，安尼嘛唔好啦吼、哦。咱若要让咱较生活品质较好嘞吼、哦，咱嘛是哎呀做检查，咱政府有成年啊、大人诶健康检查三年一摆吼、哦，啊个有啊老年健康检查一年一摆吼、哦，你不妨啊去检查一下吼、哦，你会当这个。一年哈，一年啊，还是讲三年做一届，啊，你就带遐资料哈，资料来留落来哈，来做你的每一摆检查的比较啊。这一安吼是拢有安尼吼来提醒一安的亲戚朋友，啊，个一安家己的长辈。

阿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带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阁哭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马和电台共享服务哦，共享服务了后，再阁继续咱的节目。即马咱先来安排一段音乐，再阁和电台共享。

0: 1-800-9694。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文。

0: 行，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边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0: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9: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1: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首歌曲叫做《何日君再来》，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是印象真深哈。这首歌曲是邓丽君唱的，啊，这首歌曲的原唱者哈是周璇。这首歌曲就有历史的，在1937年，就是民国26年，有笔名叫做燕如的刘雪燕，伊所写的曲。这首歌曲啦，本来是1936年到民国26年，迄个时阵一个歌舞片三星牙膏起个公司啊所导致的歌唱片三星半月的插曲，迄阵那是跟他有曲啦，啊无歌词，后来有编剧叫做黄家模，笔名贝林，伊来写词，迄阵那呢是周璇在唱的，所以这首歌曲啊是啊，就老就老的老歌，中国大陆遐开始红起来了，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这歌词真简单，但是意义真深啦。这首歌曲民国26年，迄阵啊，第二摆的世界大战啊，迄阵啊，日本开始侵占整个亚洲。这首歌吼，旋律啊真好听啦，所以日本级的歌手三口熟子，就是李香兰吼，又唱日语的这首歌。在迄阵啊，嘛真受欢迎啦。但是这首歌歌名叫做《何日君再来》，啊，都有人吼在翻作《何日君再来》，贺祝贺的贺，日军啊，日本人哦，军迄个军，来改做军队军，贺日军再来。迄阵啊，出足侪哦问题啦，亲像日本迄边要中国离婚啊，何日军再来啊？因认为这首歌，因为山口淑子在唱，日本的军方怀疑哦，李香兰是不是希望中国的中庆的政府才紧来到东北这边，怕登去日本啊？所以啊，李香兰嘛，好人掠去问何日军再来。在中国跟日本战争结束了后，日本兵啊变作战俘，被遣返登去。日本何日君再来，就让人改做贺日君再来，贺日君再来，祝贺的贺，日本的日，军队军，贺日君再来，抓比中国政府哈进唱，迄阵啊都比进唱，中国政府退来到台湾，都是民国38年。民国38年，咱台湾这大家都发布戒严令啊，民国38年5月19号发布，1949年的5月19号发布啊，台湾

端枯案哦。1949年的5月20号开始啊，进入到戒严期，一直到1987年7月15号，1987年就是民国76年，甲戒严令颁布了，甲戒严。历史的资料都讲吼，咱在戒严的时阵，政府啊对整个台湾的人民全面管制各种的公权力啊，控制人民，包括人民的生活、行动、讲话、教育、媒体、思想，连歌嘛限制。所以迄阵啊，有足侪禁歌，伊安在一寡资料顶面有看过。咱电台嘛有一本禁歌的歌谱啊，歌吼拢爱心渣，你会当做歌，但是爱心渣，那是被限制哦，拢会写在迄个歌谱啊内底，袂呢公开来唱，在领导唱嘛怪怪，嘛有可能吼会有人检举哦。那个时候戒严时期啊，好像很恐怖啦。何日君再来嘛，曾经在戒严时期比禁止唱。邓丽君啊来唱，应该是啊戒严以后啦。邓丽君唱何日君再来，是靠着伊的歌声，啊，佮有只水的歌词，完全无政治色彩。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曾经有人台改名叫做《几时你回来》。

0: 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啊嘛袂贵，一罐1000CC。580元，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1罐580元，5罐2900元。5罐2900元，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元。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喺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元，都有3组，有3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伊安常常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醋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醋橄榄油内底啊，佮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这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煎物件更加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3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嘛会当煎、煮、炒。咱得买是一箱8罐，一罐750CC，一箱8罐，1980元。1980元，1罐750CC。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0: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1罐1000CC，1箱6罐2900元，1罐580元，买5罐送1罐，1箱6罐2900元，醋橄榄油1箱6罐3组3罐袋啊。2900元，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元，1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元。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元。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1个月量1800元。

吼，输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只要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1，按你服务电话。感谢你。

听众朋友啊，最近伊安有食到银杏，足甜诶！顶个月食诶银杏无甜，可能是多出来啊。伊安住诶遐所在有一户，因家有一丛银杏树，介大丛。伫台北即搭遮看到银杏诶树啊，啊个会生银杏啊，真兴奋。就亲像伊安看到山仔树生山仔伫顶面，嘛足兴奋的，因为伊安是台北人，啊就台北所看到高树哦，就很兴奋。虽然遐毋是咱诶，伊安有去内洞森林游乐园区，啊都看到土坑有迄敢若银杏诶，本来。伊安是以为爬山的人买银杏啊去遐食，啊在遐银杏壳啊等咧涂骹，但是迄阵啊是三四月啊，应该无可能有银杏啦。所以讲啊，有诶树啊，结果生做相共相共，无一定真正都是咱所知影诶迄种水果。所以呢，物件哈唔知影吼，是唔通乌白乱买，乌白乱食。伊按厝诶遐，迄户邻家啊，因兜诶银杏啊，是啊，就伫因迄银杏树啊挂一个红布条啊。第一摆挂讲有糖喷油啊，第二摆佫挂一条佫较长诶，其实讲哦，有荔枝春象喷药中。即马伊按看诶时阵，银杏拢满了啊，规个拢无啊。银杏树啊是介大丛哦，下当到六公尺、十公尺，亲像伊按毋捌住下港诶人，是干呐？银杏生出来诶时阵，介知影讲。这张树啊，就是银杏啦。银杏咱看有啦，就一粒一粒吧，圆圆啊，一壳啊，那亲像牛皮啊，迄种感觉啦。银杏伊个花是黄色的、白色的，细蕊啊。银杏迄肉，那是有甜的银杏肉，实在有够赞的。银杏壳掰开，啊内底啊都有银杏，啊迄肉透明的，食食内底还有一粒籽。哦哦，籽，听伊讲吼，哦，迄、那个银杏籽，哦哦，圆圆，那灵的目睭，所以它叫做龙眼。银杏因为伊个树啊介大丛，所以讲吼会当来做防风林，啊是呢来做风景林，就是看风景的，会当看水，啊个会当啊食伊个果实。银杏的迄个树啊、树啊、树枝啊，足巴适的，所以吼银杏树啊，那是啊较大丛的，就来啊凑起来做茶来用。那较大枝啊，可以当在烧做炭，得烘银杏干，都爱用银杏的树枝来烘，讲安尼啊，较有香味。银杏啊，因为伊淀粉真高，所以呢，那在拍个蛋，伊个肉水分走起啊，剩迄银杏干肉，半拍蛋就叫银杏干。银杏干肉吼、哦，有够好食，因为迄淀粉搁较甜，旁边去出迄银杏花，做成银杏蜜。龙眼蜜，因为银杏开花结果呢，伊个花爱开足济，所以哈会当采收足济花蜜甲花粉，啊，就会当啊做银杏花蜜。有真济饲芳的人啊，甲种银杏的有合作。银杏花开的时阵，打芳吼，一箱一箱炸开遐出花粉甲花蜜。银杏吼，果实啊，是啊，都会当食。啊，那拍打嘛是同款，会当食。甜粉搁较甜，啊！咧中医内底银杏干吼，就是一味的中药。银杏因为伊甜粉真高啊，不但甜粉高，搁有迄足特殊的香味，所以呢，伊个吼会当摕来做加工的料理。银杏吼，大家壳掰掉，大家肉吼处起来，行单吼，干那迄个肉会当保存搁较久，随时要吃都会当吃。啊，个会当来做药啊，伊安都爱食银杏干，银杏干啊，放喺冰箱，寒天的时阵会当下来炒蛋、煮蛋，哎，下一点啊酒哦，银杏干蛋有够赞的。银杏国语叫做桂圆，银杏呢，咱南方这边吃吼，真重要的水，银杏就甲荔枝啊，同款爱烧热的所在。中国这么大，北方、南方天气的关系，所以呢，出产的水果无啥相同。

因为啊，不止中国有哦，在东南亚真济国家嘛有，甚至来到美国嘛有。明朝的李时珍哦，伊的《本草纲目》内底啊，有写银杏啊，会当来做药啊，银杏干肉吼加工嘛，会当来做加工的食品，做成银杏干的罐头。银杏酒、银杏卖酒、银杏，因为哦，介意哈，第一较烧热的环境啦，所以呢，较冷的所在生未出来。像像啊，台湾、中国的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岛、四川、云林、贵州，哦，拢有啦。泰国、越南、辽国、缅甸、斯里兰卡、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马达加斯加、澳洲、美国夏威夷跟佛罗里达州拢会当种银杏，银杏伊个营养价值足好诶，银杏茶真材真十八，会当来做建材、建筑的材料。中国种银杏上有名是咧泉州、泉州福建的泉州，泉州是中国啊银杏上主要产区之一啦。真古早时阵，泉州都种银杏啊，泉州人叫银杏呢，都得叫银杏，因为银杏吼是伫八月大出咯，古日咧八月啊叫做桂月，桂花香，啊个一生就圆圆啦。北方的人吼叫银杏啊，叫桂圆，银杏大出咯，一季节是古日的八月，有一寡品种较早熟啦，一般是伫每年的旧历的三四月啊开花，七月啊开始啊出啦，八月中大出，来到九月份啊个有，还是啊品种无同款。仅仅伫两千多年前啊汉朝的时阵就开始种啊，迄阵啊种伫南方福建即搭遮，十八世纪以后吼，仅仅甲按中国传到印度，传到。南亚、东南亚遐，啊，银杏的营养哦，足丰富的，内底有葡萄糖、蔗糖、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B、C、E、K、钾、磷、钙、铁、锌，所以呢，银杏吧吼是一个营养真丰富的水果，伊含有的铁质会当促进着血红蛋白。啊，所以唔该人讲哦，食银杏会补血，哦，就是安尼。银杏吧对全身躯拢有真好啦，因为含有的营养素这么多，所以中医来底就讲哦，银杏会当呢安神、补血、益脾、保护心脏，会当健脑、抗衰老，哦。所以呢，若要好记忆较好诶，煮一个银杏肉食，啊，佫会当消毒疲劳，因为伊含有着。维生素 B， 银杏干肉泡茶来啉，会当和头脑吼较清楚，记忆较好嘞。啊，那因为神经兴奋失眠呢，泡一下银杏干茶，煮一下银杏肉，啊嘛未歹啦，较好困啦。银杏青椒嘛会用诶，煮汤嘛会用诶。像像伊安尼妈妈寒天诶时阵吼，煮煲诶，看是羊肉咯，还是姜母鸭，拢会淡银杏干落去。因为银杏的营养素真多啊，食银杏讲吼，头毛会变乌啦，面色会较红个，应该是铁质补血的原因啦。台湾银杏啊，有几下的品种，粉壳的、红壳的、青壳的、福银较大粒的啦，啊，有十月银，就是较晚甲出来，品种拢无啥相共啊，伊安是。有甜就好，伊安尼妈妈讲哦，爱食细粒的较 Q， 无爱食大粒的拢是肉。台湾即马阿个有行银杏干，即马银杏干有足侪是按泰国、按东南亚进口入来，像像在2019年拢无银杏，在台南东山迄带呀，规条街啊本来是拢在行银杏的哦，规拢休困。台南东山迄带呀，行银杏啊是用传统的方式咧，爱用银杏茶来烘。行四更三暝，火吼拢袂当互伊失去哦，啊个爱哈三四点真久啊，冰冰诶，甲袂臭火大，爱互伊焦匀。银杏啊，开花结果，迄、那个时机嘛真重要。经过2019年经验啊，甲知影，原来气候唔对，银杏都袂生啊，咱都食袂着银杏。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今日节目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仔日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1000克。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啊，十八关啊！
0: 你讲三年前，我心脏未喘你啊！
3: 哎，
0: 哦，你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哈！
3: 哎呀，啊，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八关啊呢。
0: 好，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哈。
3: 啊，我本身可以闹，我拢用这了食了，食了真好呢。
0: 好，好，啊，两个身体都好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好好，大姐安尼好哈，谢谢哈，感谢你哦。啊，咱最后六天哈，好，谢谢。
3: 对啊。
0: 哦，来三遍了，不是来讲重点哦，讲重点嘿。
3: 暗时较袂晓搞了。
0: 哦。
3: 啊，我搁食十罐呢，再搁换一罐呐。
0: 哦，你食三遍全部较袂搞了呢。
3: 系啊。啊，我不甲你做，甲你讲哦，我你拢讲你卡尾，我拢有咧念哦。
0: 嗯，好啊，好啊，好啊。
3: 无我以前啊，常常拢会跌倒哦。
0: 啊！
3: 我即摆咧练迄卡多练下，加食冰诶。
0: 是哦，较袂跋倒啊吼。
3: 系啊，较袂跋倒，较好行。
0: 啊，都啊，听我建议。
3: 嗯。对啊，什么什么体下？
0: 提肛王。
3: 啊，提肛王，我冇咧做。
0: 哎呦，好啊，好，安尼好，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是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送一罐血管的，这血管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那边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那边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哟、哦，最后六天啊，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阿伯加码好朋友来较紧的哦，阿伯关好朋友快点哦，来谢谢。好，来谢谢，感谢英雄光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
2: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们贝利赫你好，哎，你们贝利赫你好，
4: 哎，秀爽大和平，
0: 哎，贝利赫被天的关系来，
4: 我给他一块，你别哎三行十二块，
0: 哦哦，谢谢，这是西装的，
4: 啊，上了半岁款
0: 的，哦，阿力哇，对对对对，阿贝感谢你哈，
4: 啊，没有，
0: 阿力被天的关系来，
4: 哎，啊，给他。

0: 手，头叫吴律师。
1: 好好，大良白哈。
0: 啊，你也到。
1: 哎，不客气，谢谢阿伯贺，感谢你好，好，拜拜，谢谢。来叫大姐，你好，你好。
2: 喂，秀莎。
1: 你拢想咋？大姐叫大姐，你拢想咋卡啦？我拢片头开始，你就一直卡一直卡，你唔得等到我。
2: 拢八八度啊！
1: 唔是啦，你伤早卡啦，你拢七早八早就卡伫头前，我在咧片头啊。那咧做片头，音高你就开始咧卡，安尼我当然无法度接啊，嘿啊！你下摆唔好叫你早卡，你要等到我片头了，你才卡啦，吓。
2: 因为把卡都拢人做头前啊。
1: 唔是啊，你就是个落山，人就把人就起来啊，嘿啊！
2: 嘿嘿
1: 嘿啊！你要听什么关系啦？嘿。
2: 要唯一在这边的。
1: 好好，大人白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哦，我错对了。
1: 啊，
3: 就大你好，我还在想小阿瓜嘞。
1: 咱在注意嘿。
3: 啊，杨大姐呀、啊。
1: 对里对杨大姐。
3: 在土城区啊。
1: 杨大姐哦，你讲你到底土城的对啊？
3: 土城林德路啊。
1: 哦，那杨大姐哦。哎、欸，你今天白还没点吗？
3: 哎呀、啊，我没点吗？
1: 好，来，要请什么关系来？
3: 四桂红，我可以买个白油。
1: 但姐，四桂红你啦？
3: 哎啦，
1: 好，
3: 我可以买个。
1: 好啦，好。
3: 我可以买个十几组呢。
1: 五十几组哦。
4: 哎呦。
1: 哦。
3: 你白痴
1: 哦。哦，你买五十几组，无啊？
3: 你白痴
1: 哦。你跟我讲话，我跟他白痴啊嘿。啊，给你
3: 有。我
1: 哦。
3: 我买我走家家，我家己嘛在家，我
1: 至少袂。哦，你家己身体过好啦嘿，好感谢。
3: 好，四十岁食到今嘛呢？
1: 哦哦，对，你有讲你四十岁开始食到今嘛对啦嘿。
3: 哎呀，
1: 好好，感谢杨大姐哈。好，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您。来，你好，你好。
5: 喂。
1: 哎、欸，我秀莎、啊、你好嘿，
5: 你秀莎小姐啊，
1: 我是素珠阿姨，
5: 我关掉个素珠
1: 阿姨，你先外人嘞，你干咩呢？过来，等下谢谢，等下来谢谢。来哟、哦，我秀莎你好，你好，嘿，
5: 哎，秀莎，
1: 哎，咱这几位
5: 你好，
1: 哎，咱这几位，
5: 我大南姓，
1: 要听什么关系？
5: 我听宝贝，
1: 宝贝，好，等下吹好，
5: 好，
1: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喂，你秀爽呀、
1: 啊？哎、欸，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哦，我要给秀爽点歌呢。
1: 哦，咱在注意。
6: 我迄个气动。
1: 咱贵姓呢？
6: 我姓颜，姓颜。
1: 颜色的颜吗？
6: 嘿嘿。
1: 我、哦、要听什么歌
6: 嘿？我要听礼貌三公，唔愿放你走呀、啊，唔愿放你去。
1: 啊，这个我倒唱就好啊。
6: 好啊。
1: 好，好不好？我带你先到场啦哈！
4: 我来试看看。
1: 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哎，四川你好，哎，借问一下哈。
1: 好呗。
7: 一个关节的感受。
1: 哎，加起来。
7: 无哈。
1: 嘿，因为咱嘿，咱有上商品，咱就无上点数啊呢。
7: 哦，我也想讲第一问一下，讲啊，跟开始这个关节
1: 无啦，我顶边犹太嘛是安尼啊。咱电瓶油台嘛是同款的，嘿啊！
7: 哦，
1: 好，谢谢。
7: 拍摄啊！
1: 别，好，谢谢。
7: 啊，我今日当点歌。
1: 咱在注意咱贵姓。
7: 我姓你台南新兴哥。
1: 台南区什么区啊？
7: 伊个南区嘛。
1: 哦，黄先生吗？
7: 嘿嘿。
1: 哦，你要听什么歌下来？
7: 听那个香港呀。
1: 香港呀，好，等下改吹，好。
7: 谢谢。
1: 别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8: 喂，秀仙哦。
1: 还是咱在注意。
8: 秀仙大伙好，我喺度讲播呀，咪郭大姐。

0: 9000克。
1: 阿后辈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4: 这里是明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

0: 就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啊，
1: 《关键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当然哦，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梦起啊。
1: 郭建中，
0: 来这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来，搁再报一摆啊。
1: 嗯，
0: 红星的永金骨，迄无算广告啦。
1: 哦，啊，唔过你若讲价钱出来，就爱算广告。
0: 来，啊，过来啦。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加多元。
1: 好，咱今日大有青木所出品的玻璃面烧山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搁有咱这個珍珠霜，
0: 哎、
1: 欸，哦，啊，搁有咱好食的这养生梅，
0: 哎、
1: 欸，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欸、有肉条，
0: 啊，搁有迄落一口霜，
1: 对，啊，搁有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
0: 那不爱食肉的人，咱叫有一口霜，搁、嗯、肉条，
1: 哎、
0: 欸，啊，你人那个。推落去哦，
1: 嗯，
0: 咱就氨基酸，哦，
1: 两倍剂，
0: 够两倍剂的，
1: 啊，
0: 够黑啦，嘿，
1: 那个，海蜇头，
0: 海蜇头，哦，还在加厚，
1: 海蜇头，哎，
0: 嗯，
1: 海蜇皮也头都掉了，
0: 哦，那羊，你提顿羊大哦，加好吃。然后吃，啊，够
1: 这种已经做好诶，会当吃啦。是讲你才搁掺一个小黄瓜，都够如何吃？
0: 对，啊，搁滴一个香油，
1: 嗯，
0: 哦，也够较好吃。
1: 嗯，
0: 日本啊料理咧做哦，无咱的好吃啦。
1: 嗯，
0: 咱够迄个日本的特级大
1: 蜜汁黑豆，
0: 吼吼，
1: 大粒个 Q 个凉，冰冰凉凉。
0: 加乌豆，互咱吃个老老老。
1: 嗯，
0: 哦，
1: 对，
0: 啊，够有这個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
1: 嗯，
0: 好多一几万诶，拢伫遮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来，心思写人知。

0: 这个歌是伫咧奥利的，
1: 奥利
0: 哪天唱片所灌录的。
1: 嗯，
0: 啊，沈文泉那阵啊，都灌这个歌的时阵吼，
1: 嗯，
0: 甲因女朋友啊拢咧食西康纳露，戆戆心心，因嘛唔知因唱噶，拢唔知啦。
1: 嗯，
0: 啊，伊较早咧统一就是咧唱迄个英语歌啦。
1: 嗯，
0: 台中有统一万唱。啊，敢那入去一个人交20块，啊去啊坐，啊吃一下迄个酒
1: 咖啡，
0: 哦，啊底下跳舞安尼就对啦，
1: 嗯嗯，
0: 嘿啦，
1: 哦，
0: 迄较早时代恁，
1: 迄我拢唔知，
0: 拢唔知啦，
1: 嗯，
0: 嘿啦，
1: 无惊到遐去，
0: 嘿啦，就心思写人知啦，
1: 嗯，
0: 蔡进南老师所写的啦，
1: 嗯，
0: 嘿啦，啊这条歌唱甲清起来哦，
1: 嗯，
0: 伊嘛个唔知，个戆戆心心。
1: 嘿，
0: 这边哪讲？有个人
1: 唱唔知啊呢？
0: 有个人唱歌是讲要唱好安尼呢？卡迄条吼，
1: 嗯，
0: 结果伊唱歌吼，
1: 唱
0: 起嘛唔知，
1: 唱个红个拢唔知，
0: 拢唔知，
1: 嗯，
0: 哎呀，
1: 嗯，
0: 人伊嘛足爽的，啊，即马过了嘛真爽，
1: 嗯，
0: 哎呀，
1: 嗯，啊，本来人都是爱家己啊，
0: 哎。
1: 嘿，爱自爱呀、啊，
0: 嗯，
1: 无人要爱，咱就家己爱家己呀、啊。
0: 好、哦、对了，
1: 啊，对家己较好个呀、啊。
0: 来，
1: 系啊，
0: 龙千里唱一条歌，真好听。
1: 嗯，
0: 叫做希望啦，
1: 希望，
0: 希望啦。
1: 嗯，
0: 哦、
1: 来。

0: 我咧演王宝钏呐，
1: 嗯，
0: 啊，你是咧演啥人啊？
1: 嗯，
0: 哎
1: 呀，你管我演啥？演、哦、我家己啊！
0: 伊叫翻帮，叫翻帮掠去啊！
1: 嗯，
0: 啊，就转来安尼，喙手好飒飒。
1: 哎，
0: 啊，王宝钏袂哩呢？
1: 嗯，
0: 我这个红仔安尼好人，人烟斗
1: 飘撇
0: 飘撇，啊，那转来那
1: 火辣啥嘞？
0: 火辣啥呢？袂哩呢？
1: 嗯嗯嗯，
0: 啊，就讲话听，哦，原来就是安尼。
1: 嗯，
0: 我恁祖妈呢，下十八档。
1: 嗯，
0: 打银行赶紧的礼拜吼，十八档吼，规是做一摆轻轻的。哎呀、
1: 啊，啊，唔得打屁屁，
0: 啊，
1: 唔得爱打屁屁。
0: 听到大哥哥唔好无边啦，
1: 伤寒哦！你若去做左人，那这个足恐怖。
0: 嗯，
1: 我你然后你做左人真恐怖。
0: 嗯，因为目睭哦，
1: 嗯，
0: 今晚我甲听见哦，哦，这个目睭去安尼，黄斑部病变的人哦，去手术的人真多啦。
1: 嗯，
0: 啊，手术咯。医生来讲，你
1: 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白内障啦，
0: 白内障。
1: 嗯，
0: 这个医生来叫你讲精力，你好精力。
1: 嗯，
0: 哎、欸，两类呢，精力好的这中间哦。
1: 嗯，
0: 啊，了后你就去讲，嘛是都爱个顾，你用红心的大光明来解顾。
1: 嗯，
0: 也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
1: 帮助营养吸收，
0: 滋阴明目，甲咱保眼。
1: 对，
0: 啊，无你讲倒转来啦。
1: 哎、嗯
0: 欸，啊，我都刚刚啊，都买茶味啊，啊，你无无个个安尼小瓜小瓜听一
1: 下，嗯嗯，
0: 啊，那个目油个落来咧中间哦，
1: 嗯，
0: 都一个来啊啦。
1: 因为咱有年岁啊啦，啊，迄目睭嘛用很久啊，哎、
0: 欸，
1: 伊你别讲像少年些时阵的目睭是无可能，
0: 嗯，
1: 所以讲伊呐安尼，咱呐动好慢一直退化吼，都是安尼都是真好啊。
0: 对啊，你那个手术等来。你就是红星的大光明，你个吃，
1: 嗯，
0: 安尼就吃个老这中间哦，
1: 嗯，
0: 你也感觉哇，我的目睭痛安尼实在成功，
1: 真舒适啊呢，
0: 拄到桂林啦，
1: 嗯，
0: 哦，
1: 嗯，
0: 红星的大光明，会记你若讲都买半担哦，
1: 有犹太，
0: 哦犹太，
1: 嘿，
0: 有犹太，
1: 对，
0: 哦，
1: 嗯，
0: 来，甲听者。
1: 诶，咱今麦来讲一下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个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啊，只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啊，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

0: 咱这个目睭疲劳对呢，这个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假使呐目睭无去手术的人吼，你嘛会使来保养。
2: 对啊。
1: 啊，直直甲食，看下讲，卖讲，这镜头甲你压起来。你呐红星的大光明有伫咧食中间喏。安理泰山，
2: 哦，有诶，老白油啊，伤大，吼、哦、啊，即、这个大眼睛啊，啊，有诶，大大黏黏啊，
1: 啊，这足简单诶，伊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肝，安尼就可以啊。
2: 对，
1: 啊，然后去手术诶人，转来更加都爱食红星诶大光明，天中六月星呢，啊，人是中两眼。这目睭呢顾好哦，水汪汪、水落落安尼哦。好、哦，看这个世界，你才看会讲哦，这么美丽安尼。哦，啊，那要治产品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即马你若买半担吼，拢有犹太哦。
2: 对。
1: 有犹太吼。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住本。
1: 来，这个五度哟，
2: 广告完毕。
1: 这个沈先生哟，伊上爱听爱那美丽人生啦。搁一条，请你信赖我，哇，这歌拢真好听。

0: 即马过来这条吼，
1: 嗯，
0: 请你信赖我，信赖啦，
1: 哎，
0: 信赖就对啦，
1: 信赖呀，
0: 哦，
1: 信赖我啦，嗯，
0: 哎。

0: 这花这种真好听哈、哦。
1: 嗯，
0: 请你信赖，哎，
1: 哦，
0: 信赖啦，相信信赖就对啊啦。
1: 信赖我，
0: 哎呀，现在，嗯，今麦迄个张秀清加叶爱玲所唱的吼、
1: 哦，老爷子讲要听一段啊，迄个
0: 梦兰柳，
1: 梦兰柳，
0: 哎，梦兰柳这条歌真好听，
1: 嗯，
0: 哎，来，
1: 来阿兴姑那说那听吼、哦。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哦，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啊，咱的这巴拢会疼啦、啊，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未听，

0: 风清的阳筋骨，伊的曲风散寒、堵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阳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吃到咱的风清的养筋骨的人吼、哦，吃到大家都拢讲赞，
1: 嗯，
0: 对啊，你唔能三餐四休困，你直直甲吃，伊就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而且伊会当吼，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大补血气，好、哦，吃吃的。身体来用起来，那迄个永和的梁先生呢，跟他提讲啊，食看会腻味，食看会腻味。啊，你若要食方言，身体顾好啊，药房有迄个，摕来食咯，硬邦邦落去哦。哦，会记讲身体，你爱先第一步爱先顾好。
1: 气血哪有够？
0: 啊，你都日日拉拉啊，但是要硬起来。嗯、哦，红青的养筋骨。今个买顿来吃，啊，即马这拢有迄犹太啦，
1: 嗯，
0: 迄犹太你算拢会好啦，哦，今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断送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熬夜无眠吼，啊，啉烧酒，啊，逐工安尼食一寡这个里里扣扣的物件，啊，你若讲顿顿规巴肚，啊，顿顿的咱的巴肚吼，你看袂着。啊，毋过吼，你若这火吼，早按这个咱脏腑入去吼，变成病菌。啊，这病菌你若讲这火阁无甲处理掉，就会产生这病变吼。所以讲，咱这个解毒干火，红青你解毒完吼，买顿来吃。
2: 对啦，放尿安尼红记记啦，啊，屎安尼放未出来，都闭结啦。这上可怜，安尼放未出来。你著逐工即个红曲五年解毒丸哪个食？伊会阁清肝，阁兼解毒，屎阁放会出来。大便你若放未出来，我咩喏？逐工都爱放，
1: 艰苦啊！
2: 你莫讲三工就要放一摆，迄安尼来后摆啊吼，都便当拢掉伫内底啊！红曲五年解毒丸，讲过三十外年啊，放心来个食，啊这唔加钱啦，1200元尔。找洛江小姐甲煮匀，即卖你若买半担吼，哇，油台足多。
1: 弄油台啊呢？
2: 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煮匀。
2: 这电话顺正确。

0: 开的那顺境去。
1: 嗯。
0: 台湾时间一点过四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连咪接过来。

0: 来，即马要选歌的朋友，卡2999-8693坐网址啊。
1: 郭建中，
0: 啊，我随来甲你找。
1: 对，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
0: 来，好蛋消息。

0: 嗯，
1: 好，淡消息，来，你好，
2: 来，今日我几号？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鸡笼山的巨人。
1: 鸡笼山，
2: 哎，
1: 鸡笼山好 ，OK， 好，好，好 ，OK， 嗯，鸡笼山巨人。来哦，阿伯哥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好起来啦吼、哦，2999-8693，找关键中加帮起啊！啊，咱这部中的这个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啊，今嘛买产品哦，买半单拢有优待哦，吼、哦，2999-8692，哎，我这开关也袂过去，
0: 嗯，
1: 又
0: 去了。
1: 那边有气啊，这还没气啊。
0: 哦，
1: 嘿，
0: 来，
1: 你好，
3: 阿嫂，
1: 嘿，
3: 建中兄，
0: 好，
3: 我规矩我先卡，
0: 我丢
1: 了，嘿啊，赢的卡啦，
3: 嘿
1: 啦，赢先卡啦，
3: 啊，我这在咧，
1: 无用的按我啦，
3: 这过在遐听，
1: 嘿，来，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3: 听一个啊，白鸽流浪三千里，
1: 白鸽
0: 流浪三千里，
1: 好。
0: 好 ，OK，
1: 好，
3: 谢谢哦，
1: 嗯，我落了，落了，家己爬起来哦，哎，白鸽流浪三千里，哎 ，OK， 嗯，来，你好，
4: 王姐啊，
1: 哟，
4: 那这不是多马吊呢？
1: 多马吊，
4: 哎，
1: 多马吊，好
4: ，OK， 谢谢哦，
1: 好，黄太太哦，好好 ，OK， 好，啊，无人要起来吼，无人要起来，就要甲，
0: 要甲红色，
1: 要甲红色的封锁，封锁这嘛无法度，无法度封锁，顶多就是开关甲。关起来了，
0: 搁等一下啦。
1: 嗯，
0: 然后要卡入来，人唔知啊，才卡入来。
1: 嗯，
0: 系啊。
1: 多马吊，梁山之轮。
0: 迄个虾米人？
1: 嗯，
0: 迄个永和的梁先生啦。
1: 哎，哦，顶刚欠的是块石地啊。
0: 石地啊，哟。
1: 哎，对。
0: 嗯。
1: 来，你好。
5: 哎，孟霞你好。
1: 哎，你好。
5: 永阳你好。
0: 哦。
5: 哎，我树人啊，姓顾的。
1: 哦，顾先生。
5: 哎。我来点一条啊，家乡变故乡。
1: 哦，家乡变故乡。
5: 哎，
1: 家乡。
0: 你顶岗都算计了吗？
5: 无嘞。
1: 这有顶岗是别人点的。
0: 哎，
1: 家乡变故乡哈。
0: 好。
1: 好，古先生 ，OK， 好。来，你好。
6: 恭喜啊，小姐你好！
1: 你好，
6: 你好，
1: 小猪哈，
6: 小猪嘿，我要听一点，人生可比海水，
1: 那个人生哦，好，
0: 人生可比海水，
6: 林先生唱的，
1: 好 ，OK， 好，安尼 OK 啊哈，
0: 安尼就使啊，
1: 啊，
0: 若要伫产品的朋友吼，拢找龙岗小姐，咱的产品拢做好个啦，嘿啦，唔通定来讲健保卡提吼，要注射啦，食消的咪唔好，哦，咱身体更加顾好较要紧，
1: 控制做好啦，
0: 咱的产品拢做好个啦，啊，你若讲都要伫，啊，再找龙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永和的梁先生哦，
1: 嗯，
0: 身体够好用，伊讲要食的较硬安尼啦，
1: 哇，
0: 还唔够简单，
1: 嗯，
0: 你着身体咱咧食啊食好，啊药房都许啊你着甲摕来啊个许，
1: 许个甲许落来，
0: 连咩嘛平平叫，哦，一样的，一样的人就要去处理啦，啊不一样的人讲起倒转来你就袂响的，哦，
1: 嗯，
0: 啊身体先够好。
1: 嗯，
0: 哦，也就是讲，咱节目中推荐介绍产品，那唔知啊，问陆刚小姐。
1: 节目中啊，这产品归起甲化解。
0: 嘿，
1: 红青的永金贵啊，哦，啊个有红青的大光明，啊个有咱这红青的五年解毒丸，个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即嘛啦买半单拢有优待吼。所以找了江小姐2999-8690，啊，還有咱这款水的吼，爱水的朋友，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这款40粒1800块，啊，原料是法国的吼，啊，你到那面皮较大啦，年岁较济，啊，咱得爱甲做好这个保湿功能，吼，啊，咱这款的保湿吼。都安尼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啊，抹抹落去吼，啊，你搁个按摩者吼，哇，小按打起安尼摸看卖咧，安尼打伤啊打伤安尼真舒服。啊，搁另外一罐这个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啊，搁个抹落去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讲哦，迄皮肤加差真多。加加光洗无打紧吼，佮加加清气安尼吼。啊，咱这个珍珠霜一罐是吼30毛的，啊一罐700，两罐1000，加15毛出来啊，吼啊加15毛佮加100块尔，所以讲加较俗安尼吼。2999-8690，啊那要提咱这个食的吼，脆食物啊吼。这比咧，咱咧食迄一块的细修啊较好啦，吼、哦，无掺粉的纯肉酥啦，佮有肉条啦，吼、哦，啊佮有一口松，一口松吼、哦，都入口即化，吼、哦，你那囡仔阿袂发喙齿啦，是讲大人无喙齿的啦，吼、哦、啊，需要这个营养啦，啊是讲要食些零食吼、哦，啊这个塔的吼。有营养，啊，佫好食，入口即化，嘿、啊，佫香。
0: 你若讲无喙齿啊，
1: 嗯，
0: 咱人都爱氨基酸呢，佮两倍质呢，
1: 对。
0: 哦，啊，你一口爽摕到只嘴内就营养，
1: 嗯，
0: 哦，啊，肉条佮嫩嫩的都营养，
1: 嗯，
0: 啊，内底拢呐氨基酸，哦，
1: 嗯，
0: 啊，佮再
1: 两倍质，
0: 嘿。
1: 蛋白质
0: 对啊，
1: 嘿，
0: 啊，安尼食了身体唔只健康。
1: 啊，咱呐营养有够，免疫力都有够，哎呀、啊，啊，所以讲吼、哦，咱这个一口松吼、哦，啊，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啊，搁有这个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搁有这个海蜇头、海蜇皮的头啦，海蜇头啦，吼、哦，是700。哦，还有特级蛋蜜汁黑豆一盒700呢，这拢真好食。因为热天吼、哦，你若讲啊较无胃口，食较袂落，啊，咱这个凉拌的物件吼，安尼加减安尼个安尼食者吼，食较会落，啊嘛安尼较清爽、较清爽安尼吼。2999-8690，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来，招弟也要落去啊！吼。

0: 九弟呀，
1: 因何这个梁先生你知道听还无啦？
0: 嗯，应该无吧？
1: 应该无了哈。
0: 嗯，
1: 来了，那个白鸽流浪三千里，
0: 来。

0: 来，这条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嗯。
0: 过来，我看多一条啊，秀珠啊啦，咱的老客户吼，
1: 嗯，
0: 要听人生可比海水。
1: 嗯。

0: 心可比海水。那要安尼胖吼，我那叫红起来哦。
1: 嗯，
0: 嘿，伊都唔知变喏。
1: 嗯，嘿，阿、啊、仔，
0: 阿兄，
1: 阿唔得来宝贝问看麦。
0: 是讲嘛无效啦。
1: 那也无效。
0: 什么红起来要痛啊？
1: 嗯嗯嗯啊，
0: 酸布鲁那边鸡安尼就好啊啦。
1: 哦，嘿
0: 啦。
1: 有红比无红较好啊。
0: 好丢啦。
1: 系啊。
0: 嘿啦。
1: 嗯。
0: 那要红像迄狗那爬起哩。
1: 狗卡床哦，
0: 我爬去你树仔顶哦，就看到狗是红卡床啦，来啦，林俊所唱的吼、哦。

0: 过来树那的古先生了，
1: 嘿，
0: 要听家乡变故乡哦，
1: 嘿呀、
0: 啊，家乡怎么变故乡？安尼蛮好啊，
1: 哎啊，家乡变故乡不是同款吗？
0: 嘿呀、啊，
1: 家乡变故乡不是同款吗？
0: 差不多了，
1: 哎呀、啊，
0: 来了，
1: 嗯，
0: 拢来个听了、
1: 啊，
0: 家乡变故乡了，
1: 嗯。

0: 真的好想你。
1: 嗯，
0: 你歌拢真好听哦。
1: 哎呀，
0: 今麦过来迄个日本歌啦，好多流电、老电呐、
1: 老电。
0: 哎、欸。

0: 这小林是所唱的吼，
1: 刘电，
0: 刘电老电呐、啊，
1: 哎呦，老电要惊人的老电。
0: 过来我木唱的吼，
1: 嗯，
0: 那个啥个乔木阿美纳达，中间啊个咧如何？
1: 嗯。

0: 長崎今日も雨なた。
1: うん、不思議な人は飲水よ。
0: おお、伊藤な、日本ね、今日美国へ万州炸弹あね、忽然中加入，死600万人。
1: 哎呦，
0: 哎呀，
1: 阿蛮死了了。
0: 算唔知，佮老老尾佫生倒转来了。
1: 嗯，
0: 伊呐，啊，若要提阮的产品，你落去哦，找罗江小姐，阮的产品足赞的。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啊，那因阿无大家真多啦，真多谢。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最后忘记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蜂蜜的又香又甜，可以泡成蜂蜜水，还可以做成各式甜点，让人爱不释手。不过蜂蜜那么甜，吃了是不是容易发胖？早上喝蜂蜜水是否有助于肠道健康？别再吃错了，营养师针对五个常见的蜂蜜迷思一一破解，教你聪明吃蜂蜜。蜂蜜不只好吃，还有不少健康好处。美国国家蜂蜜委员会指出，蜂蜜是天然的甜味剂，比起精制糖多了一些营养素，而且蜂蜜还富含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身体的能量。另外，感冒出现喉咙痛时，适度的摄取一点蜂蜜也可以帮助舒缓。那虽然蜂蜜这么好，也要正确的使用才会健康。国内营养师宋明华针对大家经常提出的蜂蜜问题，一次说清楚讲明白。迷思一，蜂蜜好多种，不同种类的营养是否都一样吗？蜂蜜主要营养成分是葡萄糖以及果糖，含 70%-80%， 另外含有少量的有机酸、氨基酸、矿物质等等。不同种类的蜂蜜营养价值大多相同，一般来说龙眼蜜比较甜，百花蜜比较不甜。迷思二，外出游玩买野蜜最为天然吗？蜂蜜采花酿蜜是露天作业，采集的原料蜂蜜中有屎蜂、花草、灰尘等等杂质，若没有经过消毒灭菌，可能还有金属残留。因此适量加工的蜂蜜不但降低了露天的不安全性，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蜂蜜的水分也会充分蒸发，营养物质含量和安全性都可能相对提高。迷思三，蜂蜜吃多或者是喝多容易发胖吗？刚刚提到蜂蜜主要的成分是葡萄糖以及果糖，虽然含有其他微量元素，但是一公克的蜂蜜还是有 3.2-3.3 大卡的热量，只要是有热量的食物摄取过量都会导致肥胖，必须适量食用才会健康。建议成人每天最多一大匙，儿童每天最多1/2大匙。迷思是蜂蜜最好是怎么使用最为营养？最好是饭前的1-2小时，或是饭后的1-2小时。很多人喜欢早上空腹喝一杯蜂蜜水，但是蜂蜜有润肠的效果，容易导致腹泻，因此不建议一大早空腹的时候就喝。另外建议用60°C 以下的温开水冲服，避免加热过度破坏其营养成分。最后的迷思，蜂蜜可以存放多久？出现结晶代表坏掉了吗？一般来说，未开封可以在室温下存放一年，但是会随着存放的时间越久，营养价值流失越多。由于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当温度越低时，蜂蜜的葡萄糖晶核就会相互聚合，出现结晶。

因此结晶是蜂蜜固有的物理特性，属于正常现象。不同种类的蜂蜜结晶程度也所不同，并不能以结晶程度评断蜂蜜品质的好坏。

许多心脏病患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已经做好心脏支架，手术成功了，却还要吃药？宇平诊所心脏内科医师刘宗平引述研究解释，虽然心脏支架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改善胸闷和胸痛，但其他较不严重的病灶仍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因此患者仍要积极药物治疗，预防心脏病复发。刘宗平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一直以来心脏病患者要每天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最近很多患者质疑长期用药的问题。他表示，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癌症治疗成功之后就不用再使用化疗的药物，骨科开刀成功之后就不用再吃止痛药物。

情绪问题处理好就不用再服用安眠药，那为什么心脏里面都放好支架了，手术成功了还要吃药呢？刘医师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发表的慢性冠心症治疗指引，强调冠状动脉疾病药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手术治疗的病灶不一定是未来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那一个的病因。研究发现，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病灶往往结构上不是很厉害，并没有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血流的阻塞，因此无法事先用支架治疗。虽然心导管手术、心脏支架治疗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立刻改善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其他不严重的病灶还是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药物治疗，预防未来心脏的疾病复发。刘医师说，虽然有点不公平，不过因为心脏病是老化和代谢的疾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停止人类的年纪增加，为了避免血管病灶再度爆发，请患者还是好好配合医生吃药咯。

坊间流传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肾结石，但是其实国健署早已辟谣，证实是错误的讯息。而高雄博田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王建胜指出，肾结石的主要成因有四个，分别是夏季高温、遗传、泌尿道感染以及饮食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饮水量要足够，避免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减少摄取高钠和高糖分的食物。王建胜在脸书贴文指出，肾结石的成因非常多，虽然习惯也有改变，不过并不全然和传说的菠菜豆腐汤有关，因此针对四成因做详细说明。台湾的夏天高温闷热，大家在户外活动更是容易汗流浃背，而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之下，若是水量摄取不足，减少排尿，便容易出现肾结石。有肾结石家族史，患病几率提高3倍以上。一般来说，若是父母有肾结石的病史，子女得到肾结石的几率便有可能是正常人的3倍，若兄弟姐妹也有，机会更是常人的5倍。有些疾病例如胱氨尿症、尿酸尿症、家族性肾小管酸中毒症以及原发性尿中草酸过高症等，都是容易引发结石的遗传性疾病。高钠、高糖，喝水量不足，说到饮食习惯，最重要的便是饮水量。每天的喝水量不足，尿液的浓度变高，尿液中的离子饱和度过高，进而形成结晶和结石。每天都至少饮用3000毫升的水，才是预防肾结石形成最基本有效的方法。爱吃肉、爱吃重口味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或是高钠高糖饮食，都容易增加尿液中的钙与尿酸，增加罹患肾结石的风险。草酸钙也是结石常见的成分，因此菠菜、巧克力、杏仁、甜菜、茶、秋葵和咖啡等富含草酸的食物应减少，适度的补充钙质也能降低人体肠道对草酸的吸收，减少肾结石的形成。最后是某些疾病、某些细菌会将尿素分解成氨，造成尿液酸碱度升高，进而形成结石。若有反复泌尿道感染问题，应积极治疗，避免结石甚至更严重的败血症产生。最后，王建胜医师提醒，若是有痛风、先天尿路狭窄的朋友，也是罹患肾结石的高风险族群，若是有反复结石的问题，都应该寻求医师帮助，才能够找出自己肾结石的危险因子。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0: Sunny, sparkling champagne. Let there be birds sing in the trees. Someone to bless me.
1: 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如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兴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兴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牌，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畅饮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咨询。

中国武汉市一名58岁的陈姓女子日前前往医院接受胆结石手术，竟然挖出满满的一大盘，因为数量实在太多，让她自己也傻眼。根据报道，这满满一大盘的胆结石结成不透明黄色，积势蜜蜡琥珀。负责手术的医师算过，大颗直径约有1公分，小粒的有 0.1 公分，一共有468颗。报道中说，主任医师表示，正常胆囊约是成年人拳头大小，成女的胆囊有正常人的 1.5 倍大。检查时就发现胆囊内布满结石，但也没想到有那么多颗。

总是在最重要的时刻急尿，忍不住跑厕所，受不了泌尿道反复感染。维上泌尿科诊所院长白怡维表示，快检是可能的原因，亲密行为、免疫系统、其他疾病未完全根治，日常卫生也提醒，千万不要拒绝，甚至厌倦就医，别让细菌有机可乘，变成急性肾盂肾炎。白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如果出现反复的泌尿道感染，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重视平日的护理保健习惯，加强身体抵抗力，才是杜绝反复感染的方法。有些女性会在亲密行为的隔天就会有明显的困扰发生，建议行为前后都应该要排空，并且重视清洁行为。如果依然发作，可以跟医师讨论是否使用预防性药物。喝水量足够，不憋尿，这绝对是重中之重，是预防最基础的防线。日常作息正常，睡眠要足够，饮食要清淡，降低自己的压力，都是提高免疫力的好方法。补充膳食蔬果，这可是十分重要的。别以为自己好了就自己停药，药物治疗是一定规则的，未完全根治可是会造成反复感染，一定要相信医师，完成乖乖整个医疗过程。反复感染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影响，如尿道结石也会造成泌尿道感染，因此要和泌尿师医师咨询检查，详细了解问题的所在。以上就是五个泌尿道反复感染的原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郭台生的《台北阿狗兄》，阿个唐丽的《一暝三冬》。

各位听众，咱今日真好，要来讲什么话题？咱今日真好，来讲一个迄个毛豆，哈，毛豆，毛豆哈，伊的营养成分哈真高啦，哈，啊，迄个热量哈，100公克只129大卡，哈，热量无高啦。伊主要是有诶，伊较即阮讲诶，哈，诶，迄个营养价值啦，哈，像讲伊有迄、那个。有一个迄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吼，啊，還有迄、那个伊的蛋白质吼，比鸡卵啊要搁较济，嘿，所以伊有迄种植物之白迄种称号了。啊，伊一个膳食纤维了吼，100克有6.4克的迄个膳食纤维，一旦提升迄、那个饱足感吼，一旦刺激迄个肠胃的蠕动了吼。它可以培养那个肠道的益生菌，齁、哦、啊可以改善那个便秘那个胆固醇，齁、哦、它要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齁、哦、它可以改善那个黑脂肪的代谢，齁、哦、对于降低那个胆固醇齁、哦、跟三酸甘油脂都有帮助，啊它也有卵磷脂啦，可以维持大脑机能齁、哦、改善记忆力齁、哦、它要有类黄酮化合物啦齁，啊个皂苷。伊也当剔毒迄个自由基啦齁，抗氧化啦齁，啊个大豆异黄酮齁，也当改善迄个更年期的种无爽快。啊伊也个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嘿，伊也当维持机能齁，提高免疫力，啊个减缓身体的老化。啊伊个伊也个含有矿物质啦齁，矿物质成功。钾啦、钙啦、镁啦、铁啦，吼、哦，这重要的迄个营养素吼、哦。好，安尼，我咱今麦来讲吼、哦，毛豆啦，吼、哦，阿个黄豆，阿个迄个黑豆吼，伊、哦、差别伫倒位啦，吼、哦，毛豆、黄豆、阿个黑豆吼、哦，差别伫倒位。伊毛豆吼、哦，甲黄豆阿个迄个黑豆吼、哦，其实拢是大豆啦，吼、哦，拢共一种物件啦，吼、哦，啊毛豆其实就是吼，阿未熟个迄个大豆啦，差不多8%左右，吼、哦，伊连迄个豆糠吼，哦，安尼当时来采收了吼、哦，啊，你也当拍开迄豆糠吼，你也看到迄内底吼有足济毛啦吼、哦，毛呢啦，毛毛的吼、哦，所以唔知红叫做迄个毛豆吼、哦，就是这个原因。啊，迄、那个伊个迄个成熟成熟以后吼，啊个干燥了吼，干燥了吼，来个采收了。啊，因为伊个迄个伊个皮吼，会当有四种色啦，绿色个、黄色个啦、底色个啦、乌色个啦吼。啊，咱较熟个是用黄豆啊吼，啊个含乌豆啊这两种。啊，若讲来比较伊个迄个毛豆、黄豆甲乌豆个迄个营养成分吼。伊那个比较来看就是安尼啦。毛豆吼，伊个蛋白质相关吼，啊伊个热量上低。伊讲咧黄豆吼，含迄个黑豆啊，伊三分之的迄种热量呢。啊，黄豆吼啊，甲黑豆吼所含的迄个蛋白质的吼，膳食纤维的啊，碳水化合物的钙、镁、铁啊吼，即个矿物质吼，拢比迄个毛豆较悬啦。但是毛豆吼有迄个维生素 C。啊，黄豆啊，个乌豆无维生素 C， 吼、哦，够有钱抽了。好，安尼哈，咱即卖休困一下哈，来听歌啦哈。即卖要听什么歌呢？来听迄、那个，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郎的《港口情歌》，啊个原田优里唱的《古都旅行》。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继续讲迄个毛豆的迄个好处了吼。哇，毛豆不得了吼，实在是不得了的食物了。因为伊吼有十种好处啦，吼足惊人诶。好，咱一个一个讲吼，伊的第一个好处吼，就是提高蛋白质的利用效率啦。嘿，毛豆吼是属于迄个完全的蛋白质，吼完全蛋白质。

一旦输两两这两种两白金吼，利用的迄个效率吼，提高42%。好，伊的第二好处吼，一旦降血压，一旦降血脂，伊毛豆的脂肪的含量吼，比其他的蔬菜拢较高吼，而且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伊一旦改善迄个脂肪的代谢，啊，对一种降解三酸甘油脂啊吼，啊跟迄个胆固醇吼，伊所含的迄、那个。卵磷脂啦吼，一旦降迄、那个血脂吼，一旦降迄个胆固醇，好。第三个好处吼，伊会当帮助大脑，因为伊个卵磷脂吼是大脑发育当中吼不可缺少的营养品啦吼。啊，迄、那个伊会当改善大脑记忆力吼，啊个智力吼，加智慧的迄个水准吼。好，第四个吼，伊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伫个女性的经年期的时阵吼，伊的体内迄个雌激素会下降了吼，安尼就较容易迄、那个骨质疏松了吼，骨质疏松吼，啊，伊的毛豆内底大豆异黄酮吼，是一种植物性的迄个雌激素吼，啊，伊当减少迄个钙质的流失，吼，也当预防迄个骨质疏松。好，今麦讲哈。第五个好处了哈，补铁啦，补铁啦。因为毛豆哈，铁质哈不但比一般的谷类啦哈，而且比其他的豆类要更加多，而且哈嘛更加容易吸收呢。好，安尼哈，咱今麦哈，休困一下哈，来听歌。国语歌啦，黄晓东吼、哦、含孙伯坚唱的迄、那个《河边春光》。

好，咱即摆吼来继续讲毛豆吼，伊个好处了吼。咱即摆讲毛豆的第六个好处吼，或者控制血糖，因为毛豆的淀粉会量低了吼，啊，升糖激素吼嘛较低，所以伊会当辅助迄个调节血糖。第七个好处，对迄种有助减肥啦，因为毛豆的热量足低了吼，适合食吼。伊一适量来食吼，都把足感嘛吼，啊用汤诶吼，啊是诶简单诶拌炒了吼，对应食，吼更加符合迄个减少加工吼，啊个全食物这种健康饮食的迄种概念呢，吼啊会当适合减肥诶吼，啊个健身诶人吼诶需求，好，咱讲第八迄个好处了吼，叫做养生美容啦。用心美容吼，因为伊维生素 C 哈，对于这种美白啊哈，啊个促进迄个胶原蛋白也迄个增加哈，啊个减缓老化了哈，提高免疫力哈，拢有帮助。好，第九个叫做缓解便秘，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了哈，会当促进肠胃蠕动哈，啊也让帮助消化，改善便秘。好。咱讲第十个迄个好处啦吼，开胃、开胃啦。迄毛豆吼有丰富的钾啦吼，一旦改善因为缺乏钾离子吼，感觉迄种疲倦吼，一旦改善啦吼，啊是一种无食欲的迄种情况吼，拢一旦改善，一旦开胃啦，开胃。好，安尼吼，咱今日哈毛豆的介绍吼，各家吼，算讲做一个。

0: 六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擦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